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涠洲岛位于北部湾中部，东临雷州半岛，南望海南岛。1950年，一场解放海南岛的前哨战率先在这里打响。渡海作战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要有足够的船只。一个偶然得来的消息让时任第40军第119师师长徐国夫倍感兴奋。他从由涠洲岛逃回的渔民那儿获悉，涠洲�岛上有国民党军劫去的300多艘民船，全是多篷多桅的大船，很适合渡海作战。徐国夫后来回忆说，越听越觉得有戏可唱。涠洲岛孤悬在北部湾的东北，距第119师驻地的北海20余公里，距东面突出的大陆海岸最近点30多公里，而距海南岛却有85公里。为确保打赢夺船战斗，师长徐国夫正委刘光涛商量后，派出4名侦察员，在2名船工的协助下化妆上岛，很快摸清涠洲岛地形、敌情和木船停靠的具体位置，并报第4野战军和渡海兵团领导批准。命令下达，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即刻发起了一个向敌人要船、装备自己的战斗。根据涠洲岛的敌情、地形和风向潮流，第40军第119师第356团在副军长谢芳、师长徐国夫的指挥下，以在海上进行海练的姿态迷惑岛上敌人。3月6日晚，解放军攻击船队悄悄出港，扬帆南下，于午夜10分抵近涠洲岛。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岛上国民党守军452人，缴获长短枪556支、轻机枪33挺、高射机枪2挺、火炮5门、电台6部、各种弹药11万余发。而最大的收获是攻击部队截获的300多艘木帆船。就在涠洲岛战斗进行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实施偷渡。1950年3月初，第15兵团首长研究后决定，第40军、第43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琼东北地区实施偷渡。3月5日，第40军第118师一个加强营799人集结在这里。
6: 我们应开了誓师大会，在登陆角附近有树林的里头开大会，军师团3级首长都跑到我们那去助阵去参加会议。韩先楚军长亲自讲话，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把红旗一定插到海南岛去，然后把写有渡海先锋这个式样的红旗授给我们。
5: 3月5日19时，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渡海先锋营，在师参谋长苟再松的率领下，登上了13艘木帆船。在登楼角，韩先楚下达了渡海先锋营立即起航的命令。 他们乘着东北风顺流而下，向琼西北白马井地区疾驰。解放海南岛战役正式拉开序幕。与此同时，在雷州半岛东面，第43军第128师第一批准备渡海的战士们也在挠洲岛集合登船，等待出发号令。按照渡海兵团的计划，他们要和第40军第118师首批登陆部队同时出发。而在雷州半岛东侧等待了一天的第43军渡海先锋营，面对风平浪静的海面一筹莫展，仅靠摇桨登陆海岛将会遭遇更大的危险。邓华果断下达命令，第43军渡海先锋营停止起航，等待起风。已经登船的官兵又下了船，渡海兵团全部的希望落在了第40军渡海先锋营这799人身上。这13艘木帆船能承载将士们乘风破浪，成功登上海南岛吗？这一夜，渡海兵团指挥所里的所有官兵彻夜不眠。据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苟再松回忆，起渡后，船队一路顺风，风满船快，即向指挥部发回了风向好、船行快的电报。午夜12时再次报告前进200里。然而第二封电报发出没多久，海上的风突然停了。
4: 一开始出发很好，7点钟开船，这时候呢风呢是正好是东北风上西南走，走着走着到11点的时候停风了。停风以后大家急了，怎么办也没想是更多的办法。
5: 这时船队刚刚进入海峡中流，距离登陆点还远，天亮前登陆已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到海上风停的消息，韩先楚命令渡海先锋营不顾一切靠摇橹划桨前进，必须登陆上岛。一时间，铁锹、木杆、枪托、撑船用的竹竿和船上的木板都划起水来协力前进。然而竭尽全力，太阳还是毫不留情地从东边水面冒了出来，渡海先锋营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次日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突然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准备战斗。此后跟第40军电台联系中断。面对国民党军海空一体的进攻，渡海先锋营的将士们危在旦夕。邓华与韩先楚数次电询琼崖纵队，得到的答复均是情况不明。一连2天，渡海先锋营毫无音讯，登楼角的那座小楼里充满焦虑。而此时在海上的13艘木帆船正上演着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戏。3月6日上午，从海南岛新营港方向突然驶出10多艘国民党军木帆船，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苟再松抓住时机，果断决定所有船只立即向他们靠拢。
4: 敌人已经出来了好多船，船呢挺大的，敌人的飞机啊开始转悠的时候啊，哎，就打住那个一个旗子，是小背旗。我说船上得用小背旗，打着小背旗，所有的船都要打。
5: 战士们跟着国民党军晃着小白旗，尾随国民党军船队航行，使国民党军侦察机无法分辨，暂时化险为夷。3月6日13时，解放军第40军渡海先锋营船队抵达预定登陆地点白马井以南海域。当 当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部队距离岸边还有500-600米时，岸上的国民党军所有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顿时弹雨横飞，硝烟弥漫。国民党军四架飞机、两艘军舰向渡海先锋营的船队俯射和炮击，船队周围腾起一股股高大的水柱，有的船被击中，炸了7-8个窟窿。掌舵基准船的傅士俊不幸中弹，仍紧紧把着舵杆高喊：“别管我，赶快登陆，登陆就是胜利。”最后牺牲在舵位上。机炮连60炮手赵

0: 连有发射54发炮弹，命中53发。四号员小赵中弹，躺在甲板上吹响了冲锋号。在此关键时刻，苟赛松立即命令部队迅速抢滩登陆，战士们纷纷跳入海中，冲向海岸。离船20米后，苟赛松的乘船被炸沉，报务员负伤，发报机被海水浸湿失灵。下船时，营教导员张仲先看到表针指向13时40分。危急关头，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第一总队总队长陈求光所率第8团、第9团从国民党军背后杀出，两支部队里应外合，击溃国民党军，完成了在白马井海滩的胜利会师。
1: 会师的时候，那时候敌人的飞机还在空中太平山扫射的轰炸我们这个登陆留下那个船啊，基本上都叫是炸烂了。这时候啊，干部战士也顾得不这些了，就在这阵地上又是跳啊又是笑啊，两家互相慰问，互相鼓励。
0: 首次偷渡成功的消息传回，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渡海兵团的战斗情绪。韩先楚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高兴地说，第一支利箭射中了。在得知解放军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从白马井登上海南岛之后，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再也坐不住了。他一边加强了沿海的防御，还下了一道封海的命令，严禁渔民出海打鱼。3月10日，苦苦等待5天的第43军第128师第383团渡海先锋营的指战员们终于等来了东北风。这天下午1点，1007人分成21只木帆船，在团长徐方春、政治处主任刘庆祥的率领下，从雷州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踏上了早在5天前就该出发的征程。船行不久，狂风和暴雨一起向偷渡部队砸下来，小木船时而被推向浪尖，时而从波峰跌落到浪底，仿佛要被海浪吞噬。有的船被折断桅杆，有的船被打漏。
1: 中午1点钟起渡啊，大概到了下午，这个风越来越大，开始那个船啊，还是走得比较整齐，以后啊就不行了，开始是吐石啊，以后啊吐水，吐黄水。
0: 第43军渡海先锋营各船指战员不畏艰险，各自奋力划桨前进。3月11日9时至24时，渡海先锋营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线陆续登陆。就是在这片海域，渡海先锋营的船队突然出现在海面上，这令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守军顿时乱作一团。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在这样的海况下还会有人渡海。仓促应战中的国民党军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登岛部队在当地群众和琼崖纵队独立团的接应下消失在密林里。虽说只是解放军小规模的部队登陆，仍让薛岳惶恐不安，他开始向台湾岛上的蒋介石求援。蒋介石经历第3次下野的闹剧后，于1950年3月1日匆匆在台复职，自顾不暇。蒋介石此刻唯一的目标就是守住台湾。等不来援军的薛岳开始筹划逃往台湾，而柏林防线已成为薛岳最后的筹码。两个加强营相继成功偷渡，第15兵团前指决定， 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再次组织两个加强团实施偷渡。1950年3月26日，第四十军渡海加强团2991人，在第幺幺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和琼崖纵队副司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从登楼角再次起航，冰封直指海南岛北端的临高角。国民党军早已在临高角海滩边的树林里挖好了工事，连吃了2次教训的薛岳更是增派了一个师严阵以待。然而这场战斗的主角第四十军的偷渡部队却始终没有出现。
2: 上半夜呢向东流水，这海峡从西往东流，我们这个船呢就跟着这个水就往东流，下半夜呢向西流，从东往西流，这个海水流动就把我们就吹往西边吹了。
0: 第四十军渡海加强团的船队在不知不觉中偏向东南，是改变原定方案就近登陆，还是继续向预定登陆点前行？反复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后，马白山向刘振华建议就近登陆。
2: 当时我们和马三的商量，不管是不是临高角，只要是登陆什么事儿都行，因为在海上我们无能为力，上了岸以后就有办法了，大概有20里华里的正面各自上船各自上路，谁靠近海岸就上，敌人发现我们就打枪打炮。
0: 玉包港位于临高角东侧，地形陡峭，易守难攻。刘振华和马白山带着先头部队上岸后，打掉10几个地堡，很快占领了滩头阵地，并发出信号，要求其他船只向他们靠拢。
2: 把敌人的海防线突破了，我们在岸上打了一天呢，扩大登陆舱，因为船大小不一样，航速也不一样，它上岸的时间很长，所以一直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海上还有船，还有这靠岸边的时候，船被敌人飞机打沉了，打漏了，船上的同志呢就跳海了。
0: 在滩头阵地，第四十军渡海加强团整整坚守了一天，等待登陆部队集结完毕，随即借着夜幕向着海南岛深处猛插。4天后，进入五指山琼崖根据地。而负责接应在临高角潜伏了3天3夜的琼崖纵队，听到玉包港方向的密集枪声后，果断向临高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琼崖纵队接应部队和国民党军2个师激战一整天，在登陆部队和岛上部队会师时，付出了600多人伤亡的代价。牺牲将士的名字被后人镌刻在玉包港的纪念碑上，以作永久之纪念。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警，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警，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9: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8: 嗯，咋了？
9: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8: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9: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8: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9: 那我也喝水、啊、
8: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9: 对，
8: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9: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8: 就是做不到
9: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8: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9: 那倒是
8: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9: 我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8: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9: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8: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9: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以后就可舒服。
8: 其实只有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一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9: 对，
8: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9: 请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8: 好
9: 物
8: 体验
9: 官
8: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0: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鱼龙混杂的，
8: 对，
10: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9: 对对对，
10: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8: 对呀、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10: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9: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10: 对，
9: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10: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胃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

0: 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1: 嗯，
0: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2: 嗯，
0: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2: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1: 嗯，
0: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1: 这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
2: 嗯，
0: 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2: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1: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1: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1: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1: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这个，
0: 对，
1: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1: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2: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0: 嗯，
2: 牌子也是好牌子，
0: 嗯，
2: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2: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
2: 嗯，
0: 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2: 哦，
0: 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2: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
1: 嗯，
0: 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2: 68×6，
0: 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嗯，
0: 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1: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
2: 嗯，
1: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0，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就宁宁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1: 30就还可以。我跟我要少了，我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看人家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
0: 这个，
2: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

0: 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八平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1: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2: 减一分钟，
1: 减一分钟，
2: 两分钟
1: 的时间，
0: 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2: 两块呀，
1: 不，
0: 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两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一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一块钱，一个电话砍一块钱，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两分钟一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2: 一个电话一块
1: 钱，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三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两块钱变成一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2: 对，这样吧，
1: 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2: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纪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八瓶，然后给两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两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一块钱，
1: 一块钱
2: 、一块钱，一块钱。
1: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
2: 对，一个电话就一块钱啊！你那两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一块钱，限时两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一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纪海棠的党参蜂蜜膏，限时两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一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纪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一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

0: 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1: 对，
0: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1: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它砍到多少？
0: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1: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0: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1: 对，因为它是
0: 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
1: 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139条，139条，
0: 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1: 等会儿139，140，140，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就是去掉1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块钱，
0: 99。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才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
2: 你俩
0: 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2: 好吧，
0: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1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1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1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

0: 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1: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

0: 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1: 嗯，
0: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1: 就盖上盖子，
0: 啊，
1: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0: 晃这个，
1: 对，
0: 晃个杯子，
1: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0: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嗯、
1: 是
0: 就是
1: 500克，
0: 一瓶是500克，
1: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
2: 嗯、
1: 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0: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2: 没
1: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
2: 嗯、
1: 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0: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2: 没
1: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
0: 嗯嗯、
1: 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
2: 嗯。
1: 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 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0: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

0: 同款好物。
1: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1: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1: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一点心动、
2: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啊、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

0: 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安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安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0: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2: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 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4: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是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4: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4: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 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0: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层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0: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 因为那是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

0: 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2: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 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2: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3: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2: 嗯，咋了？
3: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2: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3: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2: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3: 那我也喝水、啊、
2: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3: 对，
2: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对，
3: 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2: 就是做不到。
3: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2: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3: 那倒是
2: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3: 我这个还真发现了。
2: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

0: 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1: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0: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1: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以后就可舒服。
0: 其实只有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一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1: 嗯，
0: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1: 请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好
1: 物
0: 体验
1: 官
0: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0: 嗯，
2: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啊。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0: 对啊，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啊，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2: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1: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2: 对，
1: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2: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

0: 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2: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是6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68×6，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6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1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1瓶是1斤装的，1瓶是1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1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2: 240块钱相当于
0: 6瓶
2: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1: 大强，你觉得行吗？
2: 240，7瓶。
1: 嗯，
2: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1: 还行，
2: 但是
1: 不够燃，
2: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1: 对，
2: 那肯定得再搞点。
1: 那
2: 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1瓶，8瓶行不行？
0: 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1: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2: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2: 就宁宁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1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1: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2: 八斤，240，合到1斤是多少？30是吧？三十就还可以。我跟我要少了，我们要10瓶了。

0: 我刚一开口应该要视频，再看看人家砍到酒瓶。
1: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0: 嗯，
1: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0: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1: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2: 嗯，
1: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2: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六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八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1: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
2: 嗯
0: 啊，
1: 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0: 减一分钟，
1: 减一分钟。
0: 两分钟
1: 的时间，
2: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
1: 嗯、
2: 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0: 2块呀。
1: 2块呀。
2: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
1: 嗯、
2: 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0: 一个电话1块钱，
1: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0: 对，这样吧，
1: 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嗯、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0: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个季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八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1: 1块钱
0: 啊，1块钱、
1: 嗯、
0: 啊，1块钱。
1: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0: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这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八瓶的基础上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0: 身强体壮。
1: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
0: 嗯，
1: 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
0: 嗯，
1: 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季海棠，1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0: 对，
1: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
0: 就是，
1: 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0: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1: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
0: 嗯，
1: 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0: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1: 嗯，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
0: 嗯，
1: 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0: 对，因为它是
1: 百年品牌，
0: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哎，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
0: 嗯，
1: 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0: 统计数据是一百三十九条，
1: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0: 等会儿一百三十九，一百零一。
1: 101，
0: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季海棠党参花蜂蜜。
1: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0: 就是，
1: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0: 抹个零。
1: 抹个零啥意思呢？
2: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0: 十一，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1: 十一肯定不可能吧？
2: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1: 真会开玩笑，
2: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三位数变成个两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1: 哎，就99呗，
0: 99，
2: 哎，
1: 听懂了
2: 就行。
1: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季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0: 没事，
1: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别急，我沟通一下。
0: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才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一斤，那就是99八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八斤啊，99八瓶。
2: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1: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2: 行，
1: 好吧，
2: 再多做
1: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
2: 嗯
1: 啊，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季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季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0: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2: 没
1: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季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季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

0: 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是
0: 就是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 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即使能把企业搬出来，没有市销对路的产品，企业也无法在城市生存。
1: 国家在经济上呢，还是有点困难，因此对我们三线建设的投资是采取大家的分摊，国家出40%，主管部门出30%，被搬迁的单位出30%，就要33比例。
2: 孝感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孝来命名的地级城市，因为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动地的事迹而得名。位于江汉平原的孝感市，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但是长期以来这里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
0: 1986年4月中旬，时任孝感市市长的邓昌德与二汽洽谈引进事宜的过程中，听到电子工业部的4404厂、4504厂根据上面的政策，要从南漳县的大山里向襄樊市区调迁，但是由于用地和搬迁费一直无法落实，进展很不顺利。闻讯后，邓昌德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摆在眼前。
3: 因为我本身是修工出来，三线企业的人，这个政治素质是高的，啊，这个水平也是高的，设备是精良的，所以我就从他这个信息以后，我就确立了一个要全力引进三线企业的这么个念头。
0: 为了引进这两家三线企业，邓昌德火速派人到南漳与两家三线厂进行沟通，不过为时已晚。湖北省省政府和电子工业部已联合下文调迁4404和4504至襄樊市。闻讯后的邓昌德并没有死心，亲自赶赴南漳与两家三线厂领导会谈。
2: 1986年5月5日，4404、4504考察团抵达孝感，经过3天的考察洽谈，两家三线厂的领导都对孝感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深表满意。回厂以后，他们就对全厂职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95%的职工都赞成企业调迁孝感。拿着民意测试的结果，两家三线厂领导赴省城和电子工业部汇报，要求上面重新表态，改迁孝感。
0: 孝感和两家三线厂的眉目传情很快被襄阳市政府得知，为把两家企业留在襄阳，襄阳市也向两厂专门发了文件，承诺优惠。与此同时，襄樊市也找到了省政府和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要求把两家三线厂留在襄阳，争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挽回局面，邓昌德再次向电子工业部求助。与此同时，孝感市政府领导又多次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反映了孝感的要求和企业要求到孝感的意愿。
2: 这一年入秋，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李瑞亲赴孝感斡旋，不过最终结果依然无法让各方满意。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在离开孝感前夕就提醒邓昌德，可以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于是第二天，邓昌德便火速带着工作组北上京城，拜访三线调迁的主要负责人王春才。
3: 结果去的时候呢，那个人是坐满了，那个都挤满了，没有位置，就只有那个厕所的那个空，
4: 在那个厕所门口一直等了4个多小时，等了很晚，等到王主任，这个回来啊，我们就才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孝感市的，来了想干什么？
0: 孝感人的执着精神打动了王春才，很快国务院三线办表态，对企业调迁孝感表示支持。与此同时，邓昌德此时也做好了继续扩大战果的准备。航天066基地，地质3

0: 九队、兵器部二三八厂都曾到孝感进行过实地考察。
1: 后来孝感呢，就住在孝感宾馆。我说咱们看看，这孝感人还是不错吧？我们先看、大姑娘吧。我说这是给你看一眼女的，没有驴子的地方，肯定这个水质有问题。
2: 这是2003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对于二三八厂的人来说，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明天大家就要搬出这个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的山中王国了。人们纷纷地走出家门，围着生活区和工厂一圈一圈地转。那些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设备和厂房，这一刻却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3: 我就围绕着厂区啊，几个人嘛，全部都把走了一遍，演的工作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啊，看了一遍。
4: 工厂在山沟里待了37年，我们这一代呢，那就是汗水都流在那儿了，一切情怀呢都涌在那里了。
1: 晚上12点多，我父母怎么还不睡啊？我说走。确实受不了。
0: 2003年春节前夕，二三八厂办公大楼门前，几十辆军车一字排开，人们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家当搬上了汽车。当第一辆军车带着一车厢的物资缓缓驶出工厂大门时，许多职工掉下了眼泪。
1: 看到几十辆车子军车往那边发的时候，这是你帮我帮你。没有请专门的帮着那个搬家的公司和那个都是互相帮忙。
0: 向阳山里的二三八厂已经人去场空，作为最后的留守者，刘忠按往年惯例组织还没搬走的同事一起放烟花。
3: 听到时候放烟花的时候，大家会吹牛啊，高兴啊，呼喊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有好多想，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老厂最后一个春节。有很多人后来春节过完就到孝感。
0: 进入90年代后，随着4404、066、238、309几家三线厂的落户，孝感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的农业小镇已经成长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1992年，中国第二届农运会花落孝感。1993年，孝感完成了地改市。
5: 我们孝感到北京去建起。第三届是上海，上海到我这里建起。这五星座把我们又滚孝感市，是吧？就抬得起我们县级市，是吧？抬这么高。
0: 事实上，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新兴城市，并非只有孝感。湖北的十堰、潜江，四川的绵阳、德阳、攀枝花、华蓥，陕西的汉中、贵州的六盘水、甘肃的酒泉，他们在60年代之前都曾是农耕地区。随着三线企业的建设和搬迁，他们迅速从中国的西部地区崛起，像璀璨的明珠一样镶嵌在中国西部的广袤大地上。
2: 50年前，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图上，人们还找不到六盘水这个地名。后来国家纪委把六支、水城和盘县合并之后，称为六盘水。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海拔2000米的山头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江南煤都和中国粮城。而这一天，六盘水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马拉松大赛。
0: 这座因三线建设诞生的年轻城市，如今已经可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对六盘水人而言，这的确是件大事。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其中，六盘水还特别为老人和小孩增设了迷你亲子马拉松。随着一声枪响，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前冲去。碍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半个世纪前曾为六盘水建设做出过贡献的汤群夫妇

0: 法参赛，不愿错过赛事的他们收起了直播。
1: 全程转播，各六盘水，
2: 整个全程
1: 都能看到。
2: 要是到那地方去，只能看一段。
1: 我们在外面去观看的话，
2: 这就是
1: 你就这一段。
0: 除了越来越成熟的国际马拉松赛，低纬高海拔、全年平均温度仅12度的六盘水，还建了世界上纬度最低的梅花山滑雪场。与马拉松赛一样，梅花山滑雪场也已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滑雪圣地。
3: 就是以前在这工作过的同志，现在来一看，他简直就不敢相信，现在的六盘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想应该说，是因为三线建设催生了六盘水这个城市，也就因为有这么多三线的参与者、建设者，他们这种奉献、这种付出，为我们六盘水积累了很强厚的工业基础。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家庭，餐桌上摆有东北的大馅水饺，老上海人喜欢吃的蛋皮肉卷，以及各式各样的川菜，几盘地方菜浓缩了这个三线家庭50年来的生活印记。从上海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的李家沱，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坐在当地餐桌上的情形。
5: 那个军代表拌的折耳根，我说你们怪了，这茅草根你们怎么拌着吃？他说的，这是折耳根，好吃的很。他说你吃吃，我也是愣头青。一筷子下去夹在嘴里头，我有过熏呢，但是我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去回过味来，好吃。
0: 从那以后，李家沱每每想起折耳根的味道就心痒，忍不住自己拌来吃。他还将折耳根送给上海和北京的家人，现在他们都爱上了这道美食。和他们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人在当地生活多年，早已视当地菜为家乡菜。在三线人看来，就连当地的方言都成了半句家乡话。虽然一开始这的确很有难度，
6: 当时烤炭盆，渔火烤白薯，完了我就去扒了，拖的还不当趴，我就往下弯腰说还不当趴，我以为我说不能再趴，再趴就烫着我了。他们都笑了，说这个趴不是说让你趴下去，说这个白薯还没软，还没熟呢。
5: 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他们去学他们话，后来就不用学了，一讲他们就通了。
7: 我是上海人，2006年迁厂到西安，在西安工作了26年，我算是个半个西安人，西安是我第二故乡。
5: 贵阳是个好地方，气候好，可能要最后在这个地方献出自己的一生了。
0: 数十年来，三线人亲手建设了这片土地，他们吃当地菜，说当地方言，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亲手建设的这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故乡。那年三线人郑鹤年乘坐去往北京的火车，车上听到许多贵阳小伙子对贵州颇有微词，着实争论了一番。
6: 好多贵阳的小伙子说贵州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后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的贵州什么都不好，那我说你是贵州人你不感到难过呀？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是贵州人。
0: 在郑鹤年的眼中，他亲自参加建设的贵州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希望听到任何负面的评价。而在这些三线人后代心中，这片西部地区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共投入2052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在交通闭塞的内地，修建公路25万公里，通车了成昆、川黔、桂昆、湘渝等10条铁路干线，建成了军民品重大。

科研生产基地45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形成了能源、交通、钢铁、机械、电子、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确保国家有了安全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此后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记住乡愁。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后还很想念，就是三线建设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和历史功绩将永远被子孙后代记在心里。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 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儿，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肯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 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0: 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1: 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给您说一说北齐的神武帝高欢，他是东魏王朝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呢，有一个鲜卑族的名叫贺六浑。哎，有时候这人呢，那真是人如其名。纵观高欢的一生。

少年时代啊，也的确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由于打小生于边镇，周围呢都是鲜卑的军人，所以高欢成了一个鲜卑化的汉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落魄子弟，又没有什么前途，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单就生活而言，那过得都很惨，别说将来有一天出人头地了。那怎么办呢？给人卖苦大力，哪地方有活呢，出个力工。就在高欢给人卖苦大力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当时鲜卑族的富家女娄兆君一眼就看见高欢了，就发现在城头之上干活卖苦大力的这个高欢呢，相貌奇伟，面带忠厚。你别看穷，身体单薄，穿得挺破旧，但是古人都好相面，觉得这个人骨骼奇伟，将来必是英雄，就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暗地里给高欢呢送金送银。你想，高欢是个穷家小子，现在有富家女来追，老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呀，哎呦，这可太好了。高欢就觉得这天上掉下个仙女儿一样，委身下嫁给高欢，俩人这日子啊过得也真不错。结婚之后，人家拿出全部的家当资助高欢，有了钱，高欢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有了钱，有了马，有了兵，这就成为了当时边镇队伍当中的一个队长，手底下管着100来人。有了地位，有了身份，结交的人和平常就不一样了。除了原来的那些好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另外啊，边镇的镇长觉得高欢呢也是相貌不俗，就跟他讲说，你呀有康济时势之才，你这辈子绝对不会白活的，恐怕我这岁数看不到你发达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日后发达，你能照顾照顾我的儿孙。就这几句鼓励，高欢是一生不忘。后来掌握了镇长的子孙啊，当然这是后话。高欢之所以能够成事，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女人，这个娄兆君，您打开中国历史上看看，大舒尔特书。这个女人平日里啊很节俭，也很贤惠，亲自啊来织补高欢那些妻妾生的孩子，即便不是娄兆君生的，她也是视同己出。到冬天了，每个人都给一个衣服啊，给个袍子啊，时常的向高欢进言，说你遇到那有才能之人必须重用啊，处事必须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大丈夫能进能退呀。当时高欢为了与少数民族如如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打算娶这个如如国的公主，可是一考虑到你说我这媳妇儿娄兆君这么贤惠，我要再娶一个，这玩意儿会不会他不同意呀，心里面有顾虑。结果跟娄兆君一讲，娄兆君说你应该娶啊，你为了国家利益怎么能够把儿女情长摆在头位呢，娶，国家大计不要迟疑。高欢娶回如如公主之后，娄兆君主动把自己住那屋腾出来，来，您俩住这屋。您想想，在古代能遇到这么一个有大局识大体的女人，这高欢觉得祖坟都冒了青烟了。后来高欢领兵带队在外面打仗，娄兆君

月怀胎，一朝分娩，结果难产。有人就要撒脚如飞给高欢送信，说你赶紧得回来一趟，这回不来也许就见不着了。可是这个送信的还没等走呢，娄兆军就给拦下了。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领兵征讨西魏，你要给送信儿，他能不分心吗？这要一分心，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不利的因素。所以按住这个消息啊，没告诉他。事后高欢听说了，感动得痛哭流涕，我有这样的媳妇儿，这辈子足矣。娄兆军一共给高欢生了六个男孩，两个女孩。这六个男孩，三个后来当了皇上，三个称王，两个女儿是东魏的皇后。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跟丈夫一起同甘共苦，并且辅佐丈夫成就帝业，生仨儿子还都是皇上，其中一人是实际上的国君，这样的女人除了东魏北齐的娄太后之外，恐怕别无二人。这个特殊的女人更因其创业之初和建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敏锐决断，堪称中国古代上一位难得的少数民族的女政治家。我们要说到高欢，那必须先讲讲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这六镇呢，是沿长城而修建的六个军镇。最开始的时候，北魏为了抵御柔然等民族的入侵，派鲜卑族的兵马常年就搁这儿守着。六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呢，都是内地犯罪的官民啊，或者被发配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啊，对这边疆的将士待遇还不错。可是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很快的汉化，王公贵族以清流自居，六镇的这些将士啊，就给扔一边儿，非但扔到一边儿，朝中的权贵还拿白眼看他。523年柔然南侵，结果这一打仗，边疆缺粮少衣，请求镇将开仓放粮。你打仗得吃饱肚子，可是呢，朝廷没有令，因为把这些边疆的将士朝廷都给忘了，不搭理他，能愿意开仓放粮？这一没粮，六镇的这些军民可不干了，纷纷的杀镇将起义，六镇大乱。在第二年，六镇之一的沃野镇，沃野镇的这个镇守叫破六韩拔陵，是个匈奴族的将领，率先起兵造反。由北魏王朝闻听大惊，联合怀柔一同镇压。虽然说镇压下去了，可是六镇的军心大散，不是这儿冒一股子起义，就是那儿又起兵造反。杜洛周啊、葛荣啊，这些镇兵镇将相继起义。慢说朝廷打，这六镇之间也互相蚕食。高欢最开始投靠的是杜洛周和葛荣，后来又投靠尔朱荣。他向尔朱荣提出要讨伐胡太后的亲信，以清君侧为名，从而成就霸业。这高欢也受到了尔朱荣的赏识，并且提为卫队长。年轻的时候，他跟随北魏的这个尔朱荣打天下，并且帮助尔朱荣灭掉了葛荣。高欢在战争当中勇猛机智，深得赏识。可是后来两下子也分了心了。怎么分了心了呢？尔朱荣不安分，带兵进了洛阳，掌握了北魏的实权。按说到这儿你就差不多了吧？没有。这尔朱荣啊，咱们上文书讲了，把太后和小皇上扔到黄河里了，这还不算完，
把王公贵族

0: 这些大臣不分好坏，不论中间，嘁啦咔嚓都给宰了。您想想，这样一来就失了民心了。高欢很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性，他就觉得尔朱荣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能共苦不能同甘呢。尔朱荣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开始疏远他。有时候尔朱荣找他吃饭呢，聚会呀，他找个理由，今儿脑袋疼，明天胃疼的，也不愿意去。领兵打仗呢，也往后稍。出谋划策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尔朱荣身边有人就发现高欢有点反常了，就跟这尔朱荣讲说：“你可得留神呐、我发现这高欢现在和大将军您有二心。”尔朱荣一笑：“你们不必多言，高欢跟我多少年了，绝不会烦我。你们想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谁能够继承我的这个事业呀？”哎，有人说了，那得大将军您的儿子尔朱兆啊。不，非也非也，我那儿子有勇无谋，充其量啊，他是一个将才，不是帅才，你给他3000兵足矣。你们看吧，将来有一天统领大军的一定啊是高欢。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高欢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比较害怕，比较顾忌。尔朱荣在临死的时候就跟儿子们讲说，你们呢，要么推选高欢作为军中的主人，要么把他杀了，你们想笼络他不可能。可是呢，尔朱兆就他儿子没往心里去，反而呢把高欢找来祭奠尔朱荣。这高欢还真来了，一见尔朱荣的灵牌，这高欢呢是嚎啕痛哭，哎呦我这个天，哭的比尔朱兆还伤心，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尔朱兆手下的谋士就跟尔朱兆讲说，大将军呢、高欢这小子这是一代枭雄啊，您趁这机会把他干掉。尔朱兆一听连连摇头说，你看人家哭得多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你们这些没心没肺的还要把他杀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呀？不能杀他，这人我得用啊。就把高欢给放了。哎，有人就说，大将军您可不能放啊，高欢要回去无异于是放虎归山， 这人你得追呀、啊。三说两说，把尔朱兆啊说的心活了，那追吧，领兵带队在黄河边上追上高欢了。这尔朱兆啊也挺胆大，单人独骑来到高欢的军营。这高欢和尔朱兆哥俩抱一块儿了，说现在天柱将军死了，以后我就得仰仗少主了，我哪敢有什么其他的心思。留这尔朱兆住了一夜，当时手底下人很多人都劝高欢把尔朱兆干掉，可高欢死活不干。高欢说，你们好好想想，尔朱荣那么多儿子都想当皇上，你杀了一个正好帮了别人的忙，而且把我们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众矢之地，留着他这人不用杀，咱看着吧，让他们哥几个窝里反，这多好啊。但是这高欢可没闲着，招兵买马，任用贤才，只不过没跟尔朱兆公开翻脸。后来听说尔朱兆打了一个败仗，高欢乐坏了，一拍大腿，这下子算是反定了。军中很多的将士都推举高欢作为领袖征讨尔朱兆，这高欢假模假式还得推着，哎，这我可不行啊！你们没看见葛荣吗？号称百万军队，最后还是完了。你们拥戴我，这怎么能行啊？你们要拥戴我，除非把命交到我手里，得让我有生杀大权，要不然这官我做不了，这队伍我也没法带。连推好几次，最后大伙一再表示，我们既然推您做首领，我们就相信您的，您说东我们不晚西，是吧，我们听您的号令就是了。就这样高欢这才答应。后来啊，迎娶落魄的元修成为了皇帝，这元修也就是北魏孝武帝。转过年来，尔朱家族的最后一个漏网之鱼尔朱兆在秀容兵败被逼自缢，临死之前尔朱兆后悔了，后悔没听他爹的话，后悔没听身边将士的话。想当初慕容绍宗就劝这个尔朱兆说，你应该把高欢干掉，结果没听，眼下自己反被人家干掉了。按下他们不说，回过头再说这孝武帝。孝武帝做了皇上之后，他也发现现在是大权旁落呀，军政大权都落到了高欢的手里。有人就劝这个皇上说，这样可不行，这高欢位高权重，难免有一天他有不臣之心的，咱应该把军权收回来呀。皇上一想也对，或直接或间接一试探，人高欢门都没有，想收军权你怎么当个皇上，是我保你当的皇上。结果一来二去，他跟高欢闹掰了，领兵带队征讨高欢，结果这一打呀，不是人家的对手，让人搁后面追的屁滚尿流。在长安的东洋驿馆遇见了宇文泰，这才把自己救了。宇文泰保着这孝武帝走了。打这儿开始呢，这北魏也就分为东魏和西魏。不过这孝武帝那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呀，这宇文泰也不是善茬，军政大权叫宇文泰又给拿到手了。孝武帝这个气呀，时不时的在宫中弯弓射箭，拿刀砍桌子，宣泄心中不平。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宇文泰说了，宇文泰这人更狠，派人把毒药放到了酒里，毒死了这个皇帝。然后呢，另立新主，眼下和高欢分庭抗礼的也就剩下这宇文泰了。高欢是后悔不听媳妇儿的话，想当初这媳妇儿劝他说，宇文泰狼子野心，你应该把他干掉，可是没听。现在宇文泰羽翼丰满啊， 再想杀人家已经办不到了。公元537年，高欢带了20万的兵丁征讨宇文泰。宇文泰呢，眼下正落单帮呢，怎么呢？地区大旱，没有军粮，兵士饿得都皮包骨头。听说高欢渡河来战，连忙是入关准备。再说高欢的部将高傲曹带领30000人马，把这个宇文泰囤粮的地方是团团包围，结果粮草运不出去，那面还没军粮，眼下这宇文泰啊可更倒霉了。这个时候大将军侯景就给高欢出主意，说您呢，莫不如把军事一分为二，咱得给自己留个后手，别齐胜不顾家呀。倘乎前军要获胜，咱后军就掩杀上去，前军要失败，后军做接应，以防宇文泰狗急跳墙。可是高欢没听，报仇心切，我要不杀了宇文泰，这事儿没完。结果宇文泰把兵士都埋伏在芦苇荡里，高欢听手下人汇报，心里面就是一动，干脆我放把大火一烧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一向精明的侯景出了个馊主意，大将军您不能烧啊，咱得生擒宇文泰，你这都烧黑了，咱上哪儿找去？生擒活拿，这多好啊，回去给周城的百姓一看，大将军虎威呀。首先人又说了，对呀，侯将军说的对，现在我们以一当十，我们人多多呀，十个打他一个还逮不着他吗？咱们得活捉。结果倒了霉了，这一想活捉中了人家的计了，感情宇文泰在芦苇荡里有伏兵，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欢呢，有点贪功心切，有点轻敌了，结果被宇文泰反败为胜，把自己给打散了。打这儿开始，这高欢没少了跟宇文泰发动战争，但是都是失败而终。后来在讨伐西魏的玉璧之战当中，由于久攻不下，很多的兵士得了瘟疫，高欢是损兵折将，一股火病倒了。临死之前跟儿子们讲，说大臣对我都很忠心，只是侯景这个人不安分，不过没关系，你提拔一下慕容绍宗，以后侯景要反，他可以对付侯景。事实上证明，后来侯景果然反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又被慕容绍宗给打败了。高欢临死之前这脑瓜还好使，还不忘了算计旁人，一代枭雄不让曹操。这个人足智多谋，眼光深远，但是百密一疏，一时之人一念之差，致使宇文泰走脱，孝武帝出逃，最终造成了东西魏对峙的局面。虽然高欢控制的东魏实力远强于西魏，但是由于他轻敌，而且运

0: 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
3: 给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侯景之乱。在前两讲书，我们给各位说到耳

老头啊，骂个哑巴呀，踹个瘸子，这事儿经常干，大伙儿都瞅他烦，管他叫什么呢？管他叫狗子。您就琢磨琢磨，大伙儿烦他到什么程度？这个侯景成年之后啊，小个不高，身高不满七尺，而且是暗红的脸膛，光霸没胡，一眼大一眼小。最好认的是侯景啊，左脚长了一个肉瘤，所以呢，走道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哎，就这么一个人，在南北朝的历史上，居然是举足轻重，而且这个人战功赫赫。最奇怪的是，侯景死后，他的尸体被好几个人给切分成好几份，老百姓都抢着吃他的肉，包括他的媳妇儿都吃他的肉。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这么神奇呀？这个人呢？咱今天就说说这位侯景。最开始的时候啊，北魏末年，各地起兵，此起彼伏。侯景呢，你别看小个不高，其貌不扬，走道一瘸一拐的，但是他有个长处，擅长射箭，马术还好，最关键的，这人脑瓜好使，哎，想东西才快呢，机警敏捷。一开始，这个侯景啊，在怀朔镇呢，当了一个小官，一个低级的军官。那么他最喜欢谁，最得意谁呀？怀朔镇的镇主高欢，觉得高欢那是英雄，我将来要能够跟高欢咱们肩膀头齐为弟兄，共创事业，那多好啊。不过那阵儿侯景跟人家高欢说不上话，老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在战争年月领兵带队的将军。公元528年的4月，尔朱荣趁着这个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进了洛阳，发动河阴之变，窃取了北魏的军政大权。这尔朱荣啊，权倾朝野呀，各地的豪强纷纷投靠尔朱荣。侯景一看，耶，没想到尔朱荣得势啊。老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得跟尔朱荣这样的人呢，跟高欢没什么出息。不行，高欢对不起了，呵呵，人往高处走，我得给我自己找出路，带领自己手底下这些人投降了尔朱荣。在尔朱荣的麾下，跟当时的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咱说了，侯景脑瓜好使啊，又喜欢这个，又是这里面的虫，所以啊，进步的速度飞快。到什么程度？没过多久，这个慕容绍宗没有可教他的，反而有些时候拿着这个问题呀，得跟这个侯景探讨。所以啊，这个侯景是深得尔朱荣的喜欢。六镇起义刚刚被扑灭，紧接着葛荣起兵造反，号称有百万之师。尔朱荣奉诏征讨葛荣，任命侯景为先锋。这葛荣咱上讲书也说过了，久经大敌，威震河北呀。况且眼下自己兵多将广，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上侯景和尔朱荣啊，心说你们庞贝挡车，不自量力，倒霉了。领兵带队的最怕轻敌，人要一骄傲，非倒霉不可。尔朱荣和侯景就利用了葛荣的这个错误，伏背夹击，大败这个葛荣，最后把他给逮住了。这一战，侯景成名了，被提升为定州的刺史。到了公元530年9月，尔朱荣进洛阳，被朝廷所杀。高欢很快跟他的兄弟尔朱兆翻了脸。533年，高欢消灭了

0: 而朱氏集团掌握了北魏大权。哟，侯景一看没想到，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看高欢又起来了，哎，那我得投靠高欢呢。你说这多没劲呢，带领着部下又奔高欢去了。这高欢也不错，不念前仇，哎，来投奔我，好好，我收着。534年，因为君臣相矛盾，孝武帝人家投靠谁了？依附于宇文泰。咱说了，这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下子分开了。宇文泰跟这个高欢，就好比当年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一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此时南面那还有萧梁呢，还有梁国呢，三分天下。这个侯景可是受到了高欢的重用，成为当时东魏的重要将领，骁勇善战，而且统兵带队，深得其法。每次攻城之前跟手底下部将就讲，只要攻下这个城，所有的东西咱们按功行赏，里面甭管金银啊、珠宝啊、美女啊、地契啊，全部分赏部下。这玩意儿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打了胜仗之后，所有的战利品都给部下，大伙儿能不拥戴他吗？而且大伙儿都知道跟着侯景有甜头，10回打仗有9回都打胜，谁不愿跟着他呀？所以很多人都依附于侯景。哎，这侯景也有点飘飘然呢，呵，有本事啊。甚至于连当时勇冠一时的猛将高傲、曹等等都不放在眼里。再说这个东魏，东魏迁都于邺城之后，高欢呢设重兵在河北一带，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那么与梁朝相接的这个河南地带自己就够不着了，鞭长莫及，这个地方战略地位还十分的重要。高欢就选中了侯景，让他去经营河南，对他是格外的器重啊。这侯景到了河南攻荆州，把荆州的都督贺连拔、孤独信、史宁等西魏这些大将都给打败了。公元536年领大军7万进攻梁朝的楚州，把梁的这个刺史也给逮着了，然后乘胜追击。你看这侯景顺风顺水，结果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少有的一次奇耻大辱。南梁啊，有一位汉族的名将叫陈庆之。陈庆之出身寒门，经常啊不被人家重用，老当不上官领兵带队。他41岁这才领兵，而战斗生涯只有15年，最开始就是梁武帝萧衍的一个随从。为什么呢？因为陈庆之这个人呢身体太弱了，咱甭说强弓硬弩，就是一般的弓箭陈庆之拉不开。作为大将者，弓刀石马步剑得样样精通，一般的弓拉不开，更别提骑马射箭了，一概不灵。你说这样的人统兵带队，大伙能信服吗？但是这陈庆之有一点，善于谋略，带兵有方啊。就这么一个人居然把侯景给打败了。侯景最开始听说陈庆之没当回事，自己有7万大军，对面的陈庆之1万大军，信说我灭你那不太容易吗？与此同时，萧衍也听说这场比斗双方的实力，心说这不行啊，这玩意儿差太远了，赶紧调派侯退等前去增援。 可是这侯退等人呢，领兵带队刚走一半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来了，侯景的部队给打败了。侯景把这些粮草辎重都扔那儿跑了。你看看，一场神奇的战斗，轻敌所致。你别看这侯景给打败了，但他在心眼里不服这劲儿，心说陈庆之早早晚晚有一天我必报此仇。果不其然，应了侯景的话。当然咱一会儿再说怎么应验的。因为久居河南，所以侯景对于南梁的腐败状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一看梁武帝没事就怎么吃斋呀、念佛呀，侯景就觉得可乐，心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当皇上呢？应该给他送到庙里当和尚，这种人我还灭不了他吗？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南梁给灭了不可。然而这个时候高欢正大举进攻西魏。上文书我说高欢的时候也跟各位讲了，侯景建议高欢把军队啊一分为二，前军要是获胜，后军再出击；前军若败，后军可以增援。可是高欢不听此计，在沙苑战败。沙苑战败之后，西魏军东进洛阳。为了收回战略要地，侯景率领卢勇等将西进，拿下了分州、豫州等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在7月份，侯景和高傲曹围困西魏的守将独孤信，宇文泰亲率大军前来增援，侯景排兵布阵，仰仗地形之势，这一战差一点没生擒宇文泰。哎呦，这高欢对于侯景是信赖有加呀，把侯景封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统兵带队10余万镇守河南。经过侯景的治理，河南这个地方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实力，也具备了割据一方的这个政治条件。眼下在朝中除了高欢，那就是侯景。所以你看，这个高欢在临死之前就跟儿子们讲说，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侯景你们得需要防备，谁能够和侯景相对抗？只有慕容绍宗可以跟他相匹敌，倘乎我不行了，别忘了用这个人来对付侯景。结果高欢一死，太子高澄先发制人， 以他父亲的名义

给侯景写了一封信，叫他马上到晋阳来。结果倒霉在信上了。怎么呢？想当初侯景跟高欢有过秘密的约定，说你看我现在领兵带队，咱得虚防有诈，倘乎有人要是模仿您的笔迹给我写封信，我要中计怎么办？高欢说，那没事，咱俩约定个记号，在信上我给你加个暗号，有这暗号就是我写的，要是没有就是假的。高欢呢，百密一疏，在临死之前忘了把这暗号这事儿跟儿子讲了。高成哪知道啊，模仿他爹的笔迹写封信给送去了。侯景一看就看出毛病了，就知道人家要对付自己了，马上起兵反叛。其实啊，咱话说回来，就是有这暗号他也得起兵，没这封信他还得起兵。到这时候了，他不可能自己自投罗网。眼下这高成和侯景算是彻底闹败了。这高成，高欢的儿子，也很狡诈呀，软硬兼施，一面对侯景许以种种的优惠，种种的许诺，一面又派兵来包围侯景。侯景一看，这怎么办？向南梁啊求和，说我愿意投降南梁。当时啊，83岁的梁武帝萧衍很高兴，大臣们都反对，说侯景虎狼之心，这种人必定反叛呢，三姓家奴咱可不能收。可梁武帝怎么说呢？说我做一梦，我梦见中原的这些啊州郡的长官带着他们的领地来归降朝廷来了。哎，这梦是怎么回事呢？有那顺风接替就说，哎，陛下呀，这说明侯景来降，这是天意呀。哦，好好，我们收了，接受侯景投降，任侯景为大将军，封为河南王。梁武帝派他的侄儿萧渊明带兵去接应侯景。这萧渊明啊，没有打仗的经验，走到半道上遇到了东魏的大臣，结果本人也被抓着了。侯景来救，又被东魏打败。高成为了挑拨侯景和梁武帝的矛盾，就让这个萧渊明写了一封信给梁武帝，说东魏啊，愿意和梁朝百年好合，不兴战事，只要梁朝交出叛将侯景，我们马上把萧渊明送回梁朝。梁武帝此时只顾亲情，不顾大局，一意和东魏言和。侯景一听说什么梁武帝要拿自己换他的侄儿，那还了得呀、啊！侯景是立刻反目啊，于是乎他破釜沉舟，率兵南下攻打梁朝。很快军队就打到了长江的北岸。梁武帝派他六儿子领兵带队来征讨侯景，派他的侄儿萧正德守住长江的南岸。不过他哪知道这萧正德啊，早跟侯景穿一条裤子呢。结果在锦官结要之际，萧正德大开城门，把侯景给放进了外城。守内城的叫杨侃，这杨侃可是一员良将啊，面对侯景的攻城是见招拆招。侯景这面用几百只木驴攻城，木驴啊上面铺着这个牛皮，湿牛皮，下面藏有兵士，来破坏城墙。杨侃命人来扔石头，滚木雷石，把木驴给砸碎了，那底下的兵还好啊，这边又用尖顶木驴，石头打不坏。杨侃命令，哎，放火给我烧。侯景一看这怎么办，损兵折将，把杨侃的儿子推到阵前，逼杨侃投降。
杨侃也没投降。

0: 可这个时候，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粮食都不多了。城里更惨呢，掏老鼠洞，吃耗子，逮鸟，把那弓给拆吧拆吧，把那弓背给煮了，就都这样。坚持了四个多月，终于被侯景攻破了。侯景头道命令，先把这萧正德给宰了。那个时候萧正德不投降他了吗？侯景认为这种人不可留，他连他多年的叔叔都能出卖，这种人留着他有什么用？杀！闯进皇宫，抓住梁武帝。不过他可没杀梁武帝，他觉得这种人要自己把他宰了，有损自己的名声，把梁武帝给活活的饿死。梁武帝死后，侯景拥立萧纲做了皇帝，这就是简文帝，自封为大将军、丞相，掌管军政大权。这侯景啊，是行伍出身。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1: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一点心动、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1: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
2: 说
0: 了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1: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1: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

0: 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相对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2: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 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啊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雨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

0: 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它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 这个决定还是

0: 要下的。
1: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1: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1: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啊！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
1: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1: 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 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2: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0: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公元386年，后梁国都凉州，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甘肃省武威市，百姓们时常呢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位西域僧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士兵跟在后面保护他。这位僧人用流利的汉语为大家讲经说法，说的内容居然通俗易懂。当时河西走廊一带啊，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也慕名前来拜访他。这位西域高僧正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大师鸠摩罗什。
3: 凉州是鸠摩罗什将佛法从西域带往中原的第一站，之后他的佛法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是鸠摩罗什影响最深远的佛学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物质也好，精神也好，都不要执着，都无所谓。在他去世之后200多年，玄奘大师才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作为一位将西域佛法传向中原的得道高僧，鸠摩罗什历来都受到中原帝王的推崇。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珍藏着一道中国明朝正统十年明英宗为鸠摩罗什寺颁赐大藏经的圣旨。圣旨长180厘米，宽48.5厘米，在龙纹黄罗卷上用汉文楷书写道：刊印大藏经，颁赐天下，用广流传，

藏，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允供养。陕西凉州大寺院指的就是现在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内的鸠摩罗什寺，它是16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而武威市博物馆馆藏的西夏文《金刚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泥活字印刷版本。这两件珍贵文物说明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流传之广，以及中原历代皇帝对他的重视。那么作为一位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将他的佛法哲理带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呢？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皇帝说起。公元382年，中国北方地区正处在16国时期，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的统治者是前秦的苻坚。苻坚是个非常信仰佛教的皇帝，他邀请了高僧释道安来长安。没想到释道安却对苻坚说，你迎请我没价值，能把鸠摩罗什请来那才了不起。鸠摩罗什的名声苻坚早有耳闻，而且知道他年纪不大。苻坚说，鸠摩罗什比你年轻，你居然如此崇拜他，这个人一定是个人才。此时苻坚许下一个心愿，就是要迎请这位西域高僧来中原弘扬佛法。鸠摩罗什出生在西域秋兹国，秋兹国位于现在的中国新疆库车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他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秋兹国王的妹妹。鸠摩罗什从小就跟随母亲一同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大德，向他们学习佛法。由于学习刻苦，再加上聪慧过人，鸠摩罗什9岁时甚至就可以舌战群僧，12岁时他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了。据史料记载，当时秋兹北面的温宿国呀，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有一位高僧精通辩才。有一天呀，他放话说，有谁能在言语上击败我，我就把头割下来谢谢他。这时鸠摩罗什正好经过这里，他问了高僧2个佛教问题，谁知这位高僧竟然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正准备割头致谢，鸠摩罗什上前阻止了他。秋兹国王听说这件事情后，亲自前往温宿国迎接鸠摩罗什回国，请他为众人讲经说法。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离开秋兹前往天竺，临行前鸠摩罗什向母亲表达了要去东方传播佛教的决心。面对这样一位高僧，信奉佛教的前秦皇帝苻坚一直想见他一面。前秦建元18年，也就是公元382年，苻坚为了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派遣大将军吕光率领70000大军平定秋兹。临行之前，苻坚在建章宫举行饯别宴，他对吕光说，我听说秋兹国有一位鸠摩罗什大师，他深解佛法，如果你战胜秋兹国，要赶快护送他返回长安。吕光率军打败秋兹国之后，他想起了皇帝的嘱托，要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可当时的吕光并不信仰佛教，看鸠摩罗什年纪轻轻。

0: 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鸠摩罗什跟随吕光的军队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到达河西走廊的咽喉重镇凉州，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甘肃省武威地区时，长安传来消息，前秦皇帝苻坚被他的部下所杀。吕光下令三军为苻坚扶丧之后，在凉州称王，也就是后凉国。鸠摩罗什也跟着吕光留在了凉州。
1: 有一次军队要驻扎在一个地方，晚上要过夜，军队驻扎下来以后，鸠摩罗什就劝这个吕光呀，这个地方是一个不祥的地方，咱们不要在这儿住吧，再往前行吧。但是吕光没有听从，当天晚上就半夜里就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了以后，结果山底下的驻军淹死了数千名。
0: 此时吕光才暗自感叹鸠摩罗什是个人才，对待他也没有了之前的轻慢。为了安顿鸠摩罗什，吕光下令招募各地能工巧匠，修建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在凉州期间向当地居民学习汉语，同时他还和从西域追随而来的僧人们在鸠摩罗什寺译经开坛说法。河西走廊一带的僧人慕名前来拜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在鸠摩罗什寺交流研习佛学。鸠摩罗什寺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场所。
2: 鸠摩罗什他会在凉州，在为什么在凉州呢？我们好多重要的经卷和我们重要的雕塑以石窟的规制的形成，都与鸠摩罗什在凉州长达十七年的经历是有关的，息息相关的。通过鸠摩罗什的翻译，是好多重要的佛经，包括古梵文的佛经，能够通过大家可以辨识的印度语或者其他的语言，我们得到翻译。因此上呢，鸠摩罗什在整个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上，他起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0: 鸠摩罗什人在凉州，那么中原佛教为什么会深受他的影响呢？公元401年，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国西伐后凉，大军攻破凉州，后秦皇帝姚兴亲自迎接58岁的鸠摩罗什入长安，把他封为国师。两人相见恨晚，终日相谈不知疲倦。鸠摩罗什到达长安的时候，距离佛教传入中原已经有300多年，僧侣们已经翻译了大量的经书，但当时佛经的翻译者大多是中原的僧人，他们不精通梵文，译出的经文晦涩难懂，词不达意。鸠摩罗什认识到，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才能使佛教在中原地区准确传播。他将想法告诉了后秦皇帝姚兴，姚兴同意让鸠摩罗什主持翻译佛经，并召集了800多位高僧，在长安草堂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译经。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了384卷佛教梵文经典，其中重要的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等。这些语言流畅、表达准确的汉文经卷迅速向中原地区传播。中国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有一卷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是中国唐代仪凤元年，即公元676年的写本，为卷轴装，现存438.4厘米，桑皮纸质。它是武则天。

0: 命人抄写的，用于对母亲的祈福。由此可见，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在中原地区影响很大。
1: 1944年的一个夏天，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的第220号窟内，研究人员呢正在对一幅中国宋代的壁画进行临摹，突然他们发现洞窟北墙上的壁画脱落了一角，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另一层壁画来。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对220号窟四周的壁画进行了剥离，他们发现宋代壁画后面居然藏着非常完整的中国唐代壁画，它场面恢宏，色彩瑰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0: 这么一幅精美的唐代壁画，为什么会被宋代的壁画所覆盖呢？原来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保存有中国北魏、隋、唐、宋、元等历代壁画，而各朝代的壁画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之上。从宋代开始，由于崖面上已经没有了开凿新洞窟的空间，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覆盖起来，再画上新的壁画，这样许多洞窟内就形成了具有多层壁画的奇观。1944年夏天发现的这幅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保存最完整的一幅初唐时期的壁画，它成为了人们研究敦煌壁画的重要国宝。莫高窟第220号窟内的唐代壁画，长895厘米，宽570厘米，高495厘米。其中最为传神的部分是维摩诘经变画。画中维摩诘居士手里拿着拂尘，身体前倾，神思飞扬。文殊菩萨受佛祖的嘱托，与维摩诘进行论辩。帐下画着通过丝绸之路前来听法的各国王子，他们的相貌、肤色和服饰都不一样。这幅壁画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融合。让研究人员有些奇怪的是，壁画上随同文殊菩萨前来听法的帝王群臣，他的画风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里的帝王画像十分相像。根据史书记载，阎立本并没有到过当时的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地区。那么千里之外的中原画风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这还要从220号窟的开凿说起。中国唐代贞观14年，即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侯君集平息了西域古国高昌国之乱，打通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沙州是通往高昌的必经之地，侯君集派兵驻扎在这里，将沙州建成了兵站、粮站的后勤补给地。当时一些中原画师为了寻找新的生计，跟随唐朝军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沙州。这时沙州当地翟氏望族有一个叫翟玄迈的人，找到了来自中原的画师，说自己的家族世代崇信佛教，他们打算出资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家窟，窟内要画上佛教题材的壁画，并以翟家窟命名，这就是后来的莫高窟第220号窟。翟玄迈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唐代有许多富裕人家都是虔诚的供养人。
2: 这供养人中间的阶层呢，包括官吏，包括一些富商，他们对选择的地点认同，并且愿意去出资去雇用工匠去开窟、去塑像、去做壁画，这都要耗费大量的经济上跟精力上的这种支出，就是这些人。

0: 通过官方的、通过民间的集资的结社的方式积累资金，才使这个窟得以开工。好多最后的在壁画的前面的门檐的地方、门口的地方，甚至我把自己的形象画在上面，或者塑在中间的旁边。
1: 翟玄迈为什么会找远道而来的中原画师创作壁画呢？这与中原画师擅长的创作题材有关。当时沙洲一带的画师分为三类，一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的西域画师，二是沙洲当地的画师，三是来自中原的画师。翟玄迈最终选择了中原画师，是因为相比西域和当地画师，中原地区的画师擅长画色彩瑰丽的宏大场面。在翟玄迈看来，这种大气的场面才是家族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重金礼聘中原画师为自己的家窟创作壁画。那么初来乍到、不熟悉洞窟壁画创作的中原画师是如何完成翟家窟，也就是220号窟壁画的绘制呢？当中原画师和工匠到达莫高窟时，眼前的洞窟以及窟内的壁画让大家无比震惊。经过南北朝以及隋朝的大力营建，这里已经开凿了上百个洞窟。翟玄迈只是出资的供养人，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沙洲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法师。道弘计划在洞窟的墙壁上绘制经变画，也就是用通俗易懂的画面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一个洞窟从开凿到完成，一般要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等程序。道弘首先找来了当地有名的打窟人，在莫高窟的石壁上进行开凿。在没有爆破技术、金属工具的种类也有限的条件下，打窟人想要在崖面上开凿洞窟并不容易。以唐代的工艺水平，凿掉一立方米的岩石需要5个劳力。打窟人开凿好洞窟之后，中原画师让工匠先是用粘性泥土把墙壁的表面抹平，泥层上面再抹白灰，这就是敦煌壁画的地障，然后才能在上面作画。在墙壁上作画跟在纸上不一样，画师们要手腕悬在半空中没有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让手臂保持平衡。在昏暗的220号洞窟中，中原画师们开始了艰苦的绘画工作。
2: 在唐朝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这些画师最喜欢临摹的就是当朝宫廷画师阎立本的作品。他们不负众望，将阎立本的画风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莫高窟，终于画出了令人惊叹的精美壁画。让研究人员不解的是，莫高窟中的这幅历经千年的唐代壁画呀，它的色彩为什么还能够如此鲜艳呢？
1: 在敦煌博物馆里收藏有唐代画师磨制颜料的用具，在石柱的顶端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使用的红色颜料朱砂。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这些颜料有的就地经过加工制作而成，有的是从中原运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还有一些珍贵的颜料则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远道运来的。这些是画师们使用的调色碟

0: 青金石加工成的蓝色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也称作回青。由于数量稀少，在当时的价格比黄金还贵，只能少量地用于佛头部位的绘制，所以这种颜料也叫佛头青。道弘法师为了让画师画出精美的壁画，花重金在沙洲的市场上买到了这种来自西域的颜料。壁画画好之后，就要给石窟造像了。但是塑匠们发现莫高窟属于砾石地质结构，不能雕刻，怎么办呢？中原画师想到了采用泥塑的方法，这种泥塑在中原的庙宇里广为应用。塑匠们先用木架搭出一个人形，在上面捆几棘草、芦苇，并敷上大颗粒的泥，塑造出基本形态。但是塑匠们很快发现，由于莫高窟地处干旱的沙漠地区，单纯用这种大颗粒的泥来塑像很容易干裂。怎么才能保证塑像不开裂，便于上色和保存呢？塑匠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做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塑匠们往泥里加上1/3的细沙，因为沙子不管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中，它不会收缩。为了增强泥土的附着力，他们又加上棉花、麻、麦草3种东西，保证最后塑像成型。在这个基础上，再掺上细麻或棉花的细泥，塑造脸部的细节，压紧抹光之后涂上白粉，最后待泥层干燥后施以彩绘完成。这种工艺被后世的人称为彩塑。洞窟里一般的塑像以木骨泥塑并敷以彩绘的制作方法为主，第220号窟里塑的是一佛二比丘二菩萨像。西域的颜料，中原的画师，沙洲当地的打窟人，这个奇妙的组合使220号窟唐代壁画和彩塑成为莫高窟中的经典之作。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2: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1: 嗯，咋了？
2: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1: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2: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2: 那我也喝水、啊、
1: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2: 对，
1: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2: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嗯、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1: 就是做不到。
2: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是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1: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2: 那倒是
1: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啊、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2: 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1: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
2: 嗯、
1: 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嗯、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2: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1: 哎，就是蜂蜜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2: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嗯、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

0: 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1: 其实只有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一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0: 嗯，
1: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0: 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好
0: 物
1: 体验
0: 官
1: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1: 嗯，
2: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3: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1: 对啊，有时候大家都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2: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3: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2: 对，
3: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2: 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3: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2: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

0: 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1: 嗯，
0: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2: 嗯，
0: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2: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1: 嗯，
0: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1: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得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2: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1: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1: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
1: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这个，
0: 对，
1: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1: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哦，
0: 没错。
2: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0: 嗯，
2: 牌子也是好牌子，
0: 嗯，
2: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2: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2: 哦
0: 哦，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2: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
1: 嗯，
0: 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2: 68×6
0: 400来块钱了，嗯。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嗯，
0: 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1: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
2: 嗯，
1: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还行，
1: 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因为你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1: 30就还可以。我刚刚要少了，我问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看人家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

0: 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2: 一个电话1块钱，
1: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1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2: 对，这样吧，
1: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2: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季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1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1: 1块钱。
2: 1块钱。1块钱。
1: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2: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1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八瓶的基础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2: 身强体壮，
1: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季海棠，1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2: 对，
1: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2: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1: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2: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1: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2: 对，因为它是
1: 百年品牌，
2: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季。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现在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
2: 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现在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2: 统计数据是139条，139条，
1: 139条，来来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2: 一百二百四。

0: 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季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0: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那就是99八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八斤啊，99八瓶。
2: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
0: 你俩，
2: 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0: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2: 行，
0: 好吧，
2: 再多做
0: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
2: 嗯
0: 啊，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季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季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2: 没
0: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季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

0: 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 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1: 嗯、
0: 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

0: 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是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1: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2: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

0: 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

0: 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一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安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安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 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

0: 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
1: 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3: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

0: 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不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5: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5: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7: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7: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

0: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只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2: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

0: 使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哈、
0: 啊。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3: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3: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3: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3: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3: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3: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3: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对，
2: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

0: 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的爸爸，但是我。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5: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

0: 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3: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4: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5: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5: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5: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5: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5: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5: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5: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5: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5: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

0: 他会觉得会冷，到一点钟到两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0: 认证
2: 啊，
0: 对，
2: 质检报告是吧？
0: 是是是
2: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3: 嗯，对，是柔柔的，
4: 更柔，更暖，是不是？
5: 对，
4: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5: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2: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2: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5: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2: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2: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5: 没，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5: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2: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2: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2: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2: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2: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6: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2: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 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

0: 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饭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婿没不知道，雨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2: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
2: 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现在他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债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1: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0: 嗯，咋了？
1: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0: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1: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0: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1: 那我也喝水、啊、
0: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1: 对，
0: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1: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0: 就是做不到。
1: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0: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1: 那倒是
0: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1: 我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0: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1: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0: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1: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

0: 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以后就可舒服。
1: 其实只有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一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0: 请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好
0: 物
1: 体验官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3: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1: 对呀，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2: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3: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2: 对，
3: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2: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3: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2: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 早起。

0: 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1: 嗯，
0: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2: 嗯，
0: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2: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们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1: 嗯，
0: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1: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
2: 嗯，
0: 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2: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1: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1: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1: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1: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晃这个，
0: 对，
1: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1: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2: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0: 嗯，
2: 牌子也是好牌子，
0: 嗯，
2: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2: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2: 哦
0: 哦，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2: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嗯，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2: 68×6，
0: 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嗯，
0: 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就是
0: 六瓶
1: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
2: 嗯，
1: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还行，
1: 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0，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就宁宁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1: 30就还可以。我要少了，我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看人家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

0: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八平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1: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给您
2: 减一分钟，
1: 减一分钟，
2: 两
1: 分钟的时间。
0: 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2: 两块呀。
1: 两块呀。
0: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两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一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一块钱，一个电话砍一块钱，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两分钟一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2: 一个电话一块钱，
1: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三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两块钱变成一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2: 对，这样吧，
1: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

0: 基础上再砍一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济海棠的党参蜂蜜糕，那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那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啊，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一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八瓶的基础上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一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0: 身强体壮，
1: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那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八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0: 对，
1: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0: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1: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0: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1: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0: 对，因为它是
1: 百年品牌，
0: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现在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0: 统计数据是139条，
1: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0: 139，140，140，101。
1: 101，
0: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1: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得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0: 就是、
1: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0: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1: 抹个零就是去掉1位数。
0: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1: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1: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0: 99，
2: 听懂了
1: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0: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0: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才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一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1: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是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1: 行，
2: 好吧，
1: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 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

0: 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

0: 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积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积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
0: 对。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积海棠的党参蜂蜜膏。积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 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
1: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

0: 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杏花村的酒店里，长孙无忌继续鼓动着长歌。长将军，你想想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机会的。景军红拉了一把长歌，长歌兄弟，长孙大人说的没错呀。东宫那头有多少人要找太子讨口饭吃，太子顾得上你吗？秦王这头可全看着你呢，这一宝你压上去一转，就能转个满堂彩啊。长河停了下来，长孙无忌一番话确实打动了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粗人，没读过一天书，当然不像那些满腹经纶的书生行事前总是想起什么圣人的教诲来。他想事情很实在，哪条路对自己更为有利，他就会往哪条路上走。跟着秦王这头看起来是有些风险，但是如果秦王成事，那他就立下了一件奇功，可以说一辈子都不用再发愁了。

0: 一想到这一点，他心里不由一阵狂跳。长孙无忌说了，事成之后自己能穿成一身朱袍，也就是跻身五品大员的行列，这对于农民出身的他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他的心理防线在那朱色的诱惑下开始溃散了，慢慢地回到桌边重新坐了下来。长孙无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明白大功告成了，他已经攻下了长河的心，攻下了长河的心就等于秦府的兵将已经攻上玄武门，而掌控了玄武门，这场政变事实上就成功了一半。长孙无忌带来已经买通长河的消息后，秦王府开始了动手的准备。李世民先派人秘密将一些家眷送出城去，藏到一些可靠的亲友那里，以免为人所知。然后按照事先的计划，李世民连夜独自进宫叩见李渊，向他密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与尹德妃和张婕妤通奸的苟且之事。到了李渊这个年龄，守着一堆如花似玉的嫔妃，本就已经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听过李世民的一番陈奏后，李渊当然雷霆震怒。嫔妃与皇子乱伦，这可不是一般的丑闻。怒火攻心的他，一面下令禁卫军加强宫中的戒备，一面让人先把尹德妃和张婕妤圈禁在各自的寝宫中，然后传旨让李建成和李元吉于次日进宫面圣。因为两人手里长有重兵，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把接见这两个儿子的地点定在了太液池的一艘画舫上，做出一副父子同游赏园、其乐融融的假象，以免他们事先生疑。一直到天亮，李渊也没有合上眼。一清早，他就从龙床上爬起来，心情抑郁地散步，来到太液池中那艘画舫上。天气有些闷热，天空中低低地漂浮着一片云，一副要下雨的样子，但雨却怎么也下不来。上了画舫坐定，一阵清风从湖上拂来，送来一丝凉意，让李渊如火山迸发的心情略微有些平复。他看着低垂的阴云，不知为什么突然生出某种不祥的感觉来，便降旨召来太史令傅毅，询问起最近的天象。皇帝以天子自命，心里唯一敬仰的是上天，所以中国古代所有封建帝王几乎都有同样的习惯，在心事恍惚的时候就会问天，而所谓问天，其实就是问朝中主管观测天象的官员。唐朝司掌此事的是太史令，通常都是些油滑的老江湖，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万一拿捏不准的时候，就会编出一大堆模棱两可的所谓异兆，任皇帝自己去印证自己的心事。果然，在说出这两天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天象以后，一句太白见秦分引起了李渊的注意，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太白星可不是寻常的星宿啊，这太白见秦分是不是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在秦王的身上应验呢？李渊开始把心思从对建成、元吉乱伦的这件事的愤恨转向举报此事的李世民身上来。虽然李渊 并不知道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已经密谋好了，要在昆明池上谋杀秦王李世民，更不知道李世民今天将在皇宫里先下手反制对方。但他毕竟是一个在权力场上角逐了一辈子的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在他身上培育出某种洞察阴谋的特殊敏感力。他暗自问自己，李世民突然深夜进宫，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目的何在呢？想到这儿，他改变了原先的主意，决定在此之前召见他三个最信任的重臣，裴寂、陈叔达、萧雨，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最近东宫齐王府和秦王府之间的动向。宫里的快马很快就将三个重臣召集到了这艘画舫上。此时，李建成和李元吉正在进宫的路上，离玄武门已经不远了。皇帝在太液池中的画舫里召见二人，到那里去路途不近，李建成和李元吉贵为皇子，又都立有军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可以打马入宫的，所以李建成和李元吉都骑着马，已经可以见到玄武门了。一个宦官模样的人匆匆走过来拦住他们，宦官自报家门，说他是张婕妤宫里的人，奉婕妤娘娘的密令来向太子和齐王报告一个重要情况。原来婕妤突然被皇帝下令暂时圈禁后，心中纳闷，就派心腹打听事情的原委，直到今天早晨才弄清楚是秦王进宫向皇帝秘密参了他和尹德妃一本，告他们与东宫和齐王府淫乱。今天皇帝要召太子和齐王到太液池问话。张婕妤是个比尹德妃有心计的人，虽然受宠，但毕竟进宫晚，身份也低，所以架子一向没有尹德妃那么大，人缘比尹德妃也要好一些。他平日里注意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虽然李世民告他于东宫齐府淫乱纯属胡诌，但事实上他暗中还真和李元吉有过勾结，因为担心有什么不测，他便赶紧派人出宫给元吉报信儿，好让他有个准备。突然得到这个消息，让李元吉吓了一跳，他立即向李建成提出回府以观形势。李建成却认为秦王分明是在诬告，皇上没有直接宣布他们的罪状，足以说明他也没有完全听信秦王，最多只不过是找他们去了解事情的真相，若是到了宫门再折回去，岂不反过来证明二人心里有鬼，让皇上更加生疑吗？当然，李建成不主张退回去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已经策划好的谋杀实施在即，如果不去和皇帝把事情说清楚，节外生枝就会耽误杀李世民这件大事，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李建成劝了几句，李元吉还是不敢往前走，露出一脸迟疑的样子，李建成便派了几个亲随先上玄武门打探一番，看当值的守将是谁，是否有什么异常。很快亲随回来报告说一切如常，当值的守将是右监门卫长河。一听长河这个名字，李建成放下心来，他笑着告诉元吉，你用不着担心，今天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人。李元吉终于被李建成说服了，兄弟二人打马继续往前走，一边前行一边骂秦王做人不地道，这样的鬼话也编得出来。 势恢宏。
1: 太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李建成和李元吉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立马于驰道上远望玄武门犹豫不决的当口，门里有一双眼。

人等人带着留在秦王府里，只等李世民他们在宫中一发出信号，他们便会杀出秦王府，冲进宫去，控制住玄武门。当那个宦官拦住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时候，门楼上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陷阱已经布好，如果猎物退缩回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幸好当李建成的亲随策马过来后，一眼看见了守在门楼上的长河，二人是军中的旧相识，长河倒十分镇定，和来人亲热地说了几句荤话，那人笑着走了。接着事情就又回到了预先设定的轨道上。李建成等人来到门前，按照规定，前面就是宫中禁地了，所有亲随都止步下马，只有李建成和李元吉打马继续前进。平息站在阴暗的门楼中，听着一阵马蹄声清脆地从自己脚底下的门洞里传来，李世民心头一阵剧烈的跳动。还在十年之前，就有人向他预言过，他们三兄弟之间迟早会有一次血拼。今天，这个预言终于就要应验了。等那提升离去之后，李世民向身边的部属们发出了动手的手势。他们在靖军红的引导下，快速从门后的阶梯下来，跨上战马，分成两股。长孙无忌和侯君集领着七位将领、30名骑兵，负责解决掉门外二里的亲随，然后发信号，引秦王府里那800-900人进攻，扼守玄武门。而李世民自己则带着九将中武艺最精湛的尉迟敬德，率70名骑兵去追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因为是奉诏进攻，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没有带多少亲随，侯君集他们毫不费力地就收拾住了他们。长孙无忌下令点燃一堆水淋过的草料，一道浓烟腾上天空，很快一阵让人震耳欲聋的马蹄声穿越城市，直奔玄武门前。800骑兵人数并不太多，但这些秦王府亲兵都是李世民多年来从成千上万兵卒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的战马也都是上等的良骑，所以吃过长安街道的那股子气势着实骇人。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已经打马来到离灵湖殿不远的地方，绕过这座大殿，再拐过一道小门，走上300步，就可以看见李渊准备召见他们的那艘画舫了。灵湖殿前站着2个宫中侍卫，像是早就等在那里，见太子和齐王打马过来，忙上前行礼：“小的见过太子殿下、齐王殿下，皇上有旨，他要和裴大人、陈大人、萧大人先说会儿话，请二位稍后片刻。”“知道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便从马上下来，两人扯着些闲话，突然身后一阵马蹄声响，转脸一看，二人不由得都变了脸色。是李世民正纵马过来，手中提着一柄长槊，槊尖泛着刺眼的荧光，一双圆睁着的眼睛向前直直地盯着他们，身后还跟着尉迟敬德和一队全副披挂的骑兵。一看到那柄长槊，二人都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谁也不可能带兵驰入这禁地。现在要么是皇帝让李世民拿下他们，要么就是李世民发动政变，已经控制住了皇宫。李建成紧张得不知所措，冲李世民说：“
二弟，

0: 你要干什么？
1: 李世民高声道：“干什么？你不是要在昆明池边取我性命吗？”李建成一听此言，知道自己的谋杀计划已经为李世民知悉，抬起腿慌不择路地向灵湖殿后跑去。李元吉比他要清醒得多，高喊了一声：“
0: 秦府反了，快把宫殿给我！”
1: 说完，一把从皇宫侍卫手中抢过一张弓来，又从那人的箭囊里摘下了三支羽箭，朝着李世民连珠般射去。李元吉自幼喜好弓马，也算是唐军中的骁将，平日箭无虚发，能百步穿杨。可今天，一来事情发生的过于突然，二来这张弓不是自己惯使的那张彩漆铁胎宝弓，连着三箭居然都落空了。见李元吉拿箭射自己，李世民勃然大怒，取下弓来瞄定他，准备还上一箭，却一眼看见李建成差不多要跑到灵湖殿墙后了，他立即调转箭头，不加思索的一松弦，手中羽箭飞射出去，带着破空之声直向李建成追去，从他的背上扑的一声扎了进去。李建成像一截木桩一样一头栽倒在地上，殷红的血顺着没入身体的箭杆渗出，金黄色的缎袍上顿时绽开一朵大大的赤色花朵。李世民愣住了，潜入玄武门后的紧张和刚才元吉射来的羽箭，让他的心情一直处在一种近乎混沌的状态。他已经忘记了眼前的人是谁，只是把他们当成两个在战场上狭路相逢的对手，然后就像自己从前上阵遇到敌人时一样，熟练地张弓搭箭，熟练地瞄准，熟练地松动弓弦。可从李建成背上流出的鲜血却让他骤然清醒过来，他刚刚杀死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和他一起在这个世上生活了近30年的胞兄。一直到16岁，李世民从军之前，两人都是朝夕相处在一起，那长期束缚着李世民的心魔再次从心底里跳了出来，高高的在上俯视着他，瞪着流血的眼睛狠狠地拷问着他的灵魂。李世民突然觉得浑身一软，手中的弓落到了地上，他打马冲向李建成，发疯地跳下来抱起他，大声哭喊着：“大哥，大哥，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李建成再也无法睁开眼睛，血顺着箭杆不停地流到他身上，又从他身上流到李世民的身上，依然带着残留的温度。李世民仿佛觉得有一团火燎过他的周身。这时，尉迟敬德在一旁焦急地大喊着：“
0: 殿下，你快看呐，元吉跑了，咱们快去追呀，不然要出大事儿啊！”
1: 玄武门前，射死哥哥李建成的李世民，仿佛觉得有一团火燎过他的周身。这时，尉迟敬德在一旁焦急地大喊：“
0: 殿下，你快看，元吉要跑了，咱们快去追啊，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1: 李世民清醒过来，转脸一看，李元吉已经弃马向不远处一片树林跑去，看得出来他的意图是要钻进这片林子里，借助树林躲避追杀者的箭。李世民知道穿过这片林子有一座小山，翻过山，李元吉就

0: 有可能逃出宫去，不能再迟疑了。李世民放下李建成的尸首，李元吉边跑边回头的身影，让他的心境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此刻，他李世民正置身于自己这一生经历过的一个最危险的战场上，这里只有你死我活的法则，任何亲情怜悯必须无情地抛开。李世民再一次跃上战马，提起长槊奋力追去。他现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眼里只剩下敌人。杀死汉将李元吉的过程远比射杀李建成时复杂。李元吉在茂密的树林里游走，一次又一次闪过李世民手中那柄长槊，终于李元吉等来了反击的机会。李世民奋力一击，再次被闪过后，他的衣服反被挂到了树杈上。李世民失去重心，从马上摔了下来，长槊画了个弧线，落在十几步之外。李元吉立即反身扑上去，压在李世民的身上，伸出双手，死死扼住他的喉咙。李元吉臂力惊人，三军皆知其勇，任李世民怎么挣扎也无法挣脱。眼见着他将顷刻亡命，一声弓弦响起，李元吉身子一顿，双手松了下来，一支羽箭穿过了他的头颅，滚烫的血立即喷了李世民一脸。李世民用力将他的尸首推向一边，喘了一口大气，接着翻身站起。只见尉迟敬德引弓站在50步以外的一棵树旁，正看着自己。本来尉迟敬德和所有秦王府骑兵们早就盘算好了，让秦王亲自去诛杀太子和齐王，他们只是帮把手。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场屠戮以后，天下的主人就将换成秦王。太子和齐王毕竟是秦王的同胞兄弟，如果他们这些做臣子的动手去杀，将来谁也无法保证坐拥天下以后的李世民不向他们清算这笔血债。可是到了这个关头，秦王已命悬一发，尉迟敬德实在不敢再迟疑了，只好放出这致命的一箭。李世民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扶着一棵树站直身体，低头看着自己的弟弟。李元吉那张英俊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着，一双漂亮的胡人一般的眼睛还大大的张开着。李世民慢慢弯下身来，伸手盖在他的脸上，那双眼睛才慢慢的闭合。这时，玄武门方向传来激烈的杀声，一骑快马驰来，马上是一名浑身是血的小校，他远远的大喊着：“殿下，殿下！”李世民转过身来。什么事儿啊？
1: 殿下，东宫冯立、齐府大将薛淑芳等率着他们亲兵2000多人向玄武门冲来了，长孙大人侯君集他们在拼死抵抗。殿下，景军宏已经战死，高士廉把附近监狱里的犯人都召来了，许以重赏，让他们和我军一起守门。殿下，可对方的人三倍于我，我方兵力不支，眼看就要被他们攻下来了。
0: 林子前那70个骑兵闻言一阵骚动，李世民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大声斥道：慌什么？接着他一指李元吉的尸体，对尉迟敬德下令说：

0: 景德，你速把建成和元吉的头砍下来，从玄武门上扔下去，东宫和齐王府的军心必乱。尉迟敬德一愣，看看李元吉的尸体，面露犹豫之色。李世民厉声说：“你还愣着作甚？他们从前是我的兄弟不错，但从他们谋杀我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与我不共戴天的仇敌了。我们之间已经恩断义绝，快动手！”尉迟敬德不再迟疑，跳下马，拔下佩刀，狠狠砍向李元吉漂亮的脖颈。李世民却再也不忍看这一幕，他慢慢转过脸去，在尉迟敬德那柄雪亮的战刀落下的一瞬，一滴眼泪无声地从他眼角落了下来。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出现，顿时让东宫齐王府最忠心的那2000人军心瓦解。不管冯立怎么呵斥，还是挡不住他们的溃散。这些人像没头的苍蝇，四处逃窜。接着，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着浑身是血的一群秦王府精兵，冲到了太液池边。在那艘画舫前，李世民跪倒在面如土色的李渊对面，用平静却字字如铁的声音向自己的父皇禀奏。启奏父皇，东宫和齐王府作乱，儿臣已领兵将他们处死。为了不惊扰皇帝陛下，秦王府兵将已接管了皇宫。李渊站起身，扶着画舫的廊柱，浑身发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平地一声惊雷，几乎将他击倒在地。不管李世民把太子和齐王的罪过陈述得多么深重，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这是一场由他发起的不折不扣的政变。什么君臣之纲、父子之情、兄弟之义，在刀光剑影中早已荡然无存。陡然经历遭到算计和失去两个儿子的双重重创，李渊真恨不得冲上去挥刀杀掉李世民。裴寂却不像李渊那样被愤怒冲昏头脑。他从秦王身后的那一队卫兵身上看清了眼前的局势。现在，这皇宫已经控制在李世民手里，他既然敢杀自己的同胞兄弟，那么再往前一步杀掉父亲，又有什么不可能呢？而今之计，只能识时务的退让，用权力换取生命。为打下这座江山，他们这一批老人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已经到了该享受富贵的年龄，何必在黄泉路上去和太子、齐王作伴呢？裴寂的眼睛死死盯着李渊，大声建议他马上下诏，向天下宣布太子和齐王谋逆乱政的罪状，并立李世民为国储，委以国事，以安定朝局。李渊从裴寂的目光中读懂了深藏其中此刻难以明说的含义。事已至此，再不情愿也只能接受这笔交易。李渊最终冷静下来，毕竟他在生死场上经历了大半人生，深谙权力角逐的游戏规则。他强迫自己压抑住胸中的愤恨，接受了裴寂的主张。当场，李渊提起一支笔，用发抖的手写下手谕，命令所有禁军听从李世民调遣。至此，长安完全换了一个天。
1: 气势恢宏。

0: 起伏跌宕，
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6月初7，李渊正式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实际上，从这一天起，也向天下公告了将由李世民开始执政。又过数日，心灰意冷的李渊向李世民提出，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这就表明他想禅位退出这场游戏了。李世民假意再三推辞，才在群臣的一再恳请下接受了父亲的意愿。随后的日子，就要成为新唐朝主人的秦王府家将们，他们的脸幸福地像花儿一样绽放着，李世民却远比他们的部下们冷静。他没有忘记西北方向的预设社正围着乌城，经过一番思索，他下令让李世济和李毅分别率所部向西北方向出击。李世民的用意有两层，一是真的要解乌城之围，二是试试当时唐朝内部让他最放心不下的两股军事力量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这两股军事力量，一是李靖和李世济等人，他们的军队属于唐军精锐，虽然在东宫秦王府的争斗当中保持了中立，不过从根子上说，他们是李渊提拔起来的。再加上政变前李世民曾试探过两人，两人并没有支持他的意思，李世民非常担心他们会因此而对自己产生畏惧，然后和李渊的力量勾结起来对付自己。调李世济西进，可以将二李分开，同时可以试探李靖对政变的态度，是一箭双雕的良计。至于李毅，就更让李世民不放心了。这位高居右卫大将军之位的猛将，是李建成具有兵符后搜罗的统兵大将中最能战的一个。他本姓罗，因为作战勇猛而被李渊赐姓李，是东宫一党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李毅此时统兵80000驻防于荆州，把守长安的北大门。玄武门之变后，他虽一时还按兵不动，但李世民知道这个人和李建成的关系，

0: 安慰于李世民。新帝登基前，自然少不了一番政治果实的再分配。裴寂、陈叔达、萧雨、封德仪、宇文士及等一干李渊的老臣暂时保住了位子，随李世民起事的秦王府旧将们则纷纷得到了提拔。房玄龄出任中书令，高士廉出任侍中，杜如晦出任兵部尚书，立下玄武门首功的长孙无忌则当上了吏部尚书。兴后宫中，长孙王妃被册立为皇后，李世民的宠姬玉嫔则被封为淑妃。八月甲子是一个黄道吉日，兴皇帝登基礼在显德殿举行。这一年是公元626年，李世民没有立即改元，武德的年号沿用到了年底。就在登基大典举行后不久，一个坏消息传来了，李毅在荆州竖起了反制，长安城里顿时慌乱起来。李世民自己倒没怎么紧张，李世绩能够奉诏西进，表明李靖对政变持认可态度，他的心也就放下了一半。李毅的人马虽众，他并不十分担心，因为秦王府那几万精锐已经回师，他立即决定分出大半兵力，由尉迟敬德等人统领北上，只留下两万多人和长安城里原有的禁卫军一起守卫京畿，同时下令灵州的李靖西进，与尉迟敬德合击李毅。李靖也接受了这个命令，很快就出击了，这让李世民更加放心。正当李世民专心对付李毅的时候，一股狼烟在荆州西北的荒原上悄悄地升起。清晨的阳光下，马蹄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漫天黄尘遮蔽了天日，十几面大旗迎风招展，旗下是一大队骑兵在飞扬的沙土中时隐时现的身影。这些饱经征战的骑手们士气高昂，他们老旧厚实的牛皮战甲包裹着强壮的身躯，手中挥舞着弯弯的长刀，口中狂热地发出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年近六旬的阿史那氏大将戈伦手提马鞭站在一个小山坡上，眺望着行军的队列，他皱着眉头，用马鞭一指前方：
1: 怎么这么慢呢？传我将令，一个时辰后全军必须通过山口，到时候还落在山这边的人全都给我剁了喂狼。
0: 一个将佐忙不迭地跑去传令，几乎同时一骑飞马赶到，一个小校跳下马：
2: 戈伦将军，大汗有令，全军折回，请将军辰时赶到中军大帐议事。
0: 格伦脸上露出不悦：
1: 折回？40里外就是荆州唐军的粮仓华亭，居然让我折回？哼！你去告诉大汗，事儿让他们先议着，打完这仗，我自会过去。
0: 传令的小校面露迟疑之色：
2: 将军，这只怕大汗会。
1: 会什么？我是他堂叔，他第一次爬到马背上，还是我抱着他的屁股蛋子推上去的呢。再说了，我格伦的铁骑都是草原上的勇士，这支利剑从弦上放出去，就不会空着回来。
0: 说着格伦跳上一块巨石，挥着鞭子：
1: 快派最快的马到前队去找阿史那斯摩，传我将令，立即拿下华亭。

0: 距离山口30里外的一顶巨大的帐篷里，阿史那氏首领竭力可汗端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这位北方各草原部落的统治者约莫40几岁年纪，面沉似水，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从眉宇间自然地流露出来。喜欢苍狼的阿史那氏是马背上繁衍出来的部族，勇士辈出，而竭力可汗又是这20年间阿史那氏公认的头号勇士。继承汗位之前，他就是部族中骁勇善战的猛将。从始毕可汗手中接过汗位后，他东征西讨，在几年时间内平定了多个部落，成为唐北方最强大的一个部族领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在他耳中比仙乐还动听的消息传来，长安发生了政变，各自掌控着强大军事力量的三个唐朝皇子进行了一场火并。在遥远的草原上，竭力似乎都嗅到了来自南方的血腥，从这血腥中他又嗅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击败李唐，再没有比眼下最恰当的时机了。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看微剧上大屏，大家好，大象剧场又来了，我是大新闻主播胡尔茶。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部剧呢，它叫做《在年华》。这个剧名听上去有一点怀旧，有一点复古，还有一点文艺，但是它其实依然是大家非常爱看的川剧。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这个男主啊，他就过去呢就不太是一个好人，赌博呀，然后酗酒啊，然后还有家暴，就是大家传统定义当中的这种结结实实的一个渣男。然后不小心穿越了啊，他突然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在意过的事情，不仅改过自新，重拾爱情，重新做回了自己，还有非常重大的收获啊。这也是一个有关于复仇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马上进入到正片，看起来。
1: 家人们，我们肇事了！
0: 纸醉金迷。上是不是得敲个钟？没敲钟放个礼。
1: 让我们嗨起来！
0: 喝酒了，
1: 喝酒了。
2: 哲哥敬你，
3: 哥哥我们敬你。

0: 怎么感觉我喝假酒了？
1: 我喝假酒很危险，
2: 被打了。
1: 真被打了。
3: 你个酒鬼、赌鬼，爸爸被赵丽害死，你都不敢去算账。
4: 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别打了。
5: 我认为这把野孩子，我给你们血口价。

0: 我小山，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你跟你爹在厂里那点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可都知道。惹毛的我呀，我连你爹离矿本了。假设被弄死的同学，那两个废物的事，没问题了吧？
1: 必须没问题，他们夫妻操作不当，造成了安全事故。死了活该！
2: 你别瞎说，你爸妈的死跟我爹没关系。
1: 你说什么？难道我爸妈的死跟你们胡作非有关是吧？啊！
2: 你给我松开！你瞎说什么呢？我今天就是来要赌债的。你敢不敢？等我去叫人，咱们玩玩大的。
1: 好啊，我打着你。
2: 怎么着？
3: 这媳妇儿确实不错。别人的老婆你也惦记，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还是赶紧喝点酒，穿回去吧。哎，这家确实不怎么地，你要忍不了啊，你也别忍了。
4: 他怎么不一样了？
5: 赵云呐，你不要混了吧，敢跟胡厂长家里面扔砖头？
0: 等我住手！
5: 打断了！
0: 住手！
6: 哟，你那废物哥哥也来了，一起废了得了。
1: 还是这年代好啊，拳头硬就行。以前练的拳脚终于用上了，
7: 自我搏击吗？
5: 你干嘛？我跟护长队长，你他妈的！
0: 都别动，都给我放蹲下。
1: 云呢？是不是他打了你？
4: 没想到哥还有这身手。
1: 你把云中带进去，
7: 好厉害，
1: 少儿不宜。就是你打了我妹妹是吧？
0: 我让你打，说不说？说不说？
5: 啥说不说？
1: 什么是说？那我就叫。
4: 云峰，别打了。
1: 好，道歉。
5: 这胡长人只是派我们过来的，真不是我呀，真不是我呀。
1: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别怪我手下没有情面。你说你们也是有家人的，对吧？乔妹的钱呢？来吧你！
5: 哎，我只抢了5块钱十斤粮票呀，这可是10块钱二斤粮票呀！
1: 利息，知道什么是利息吗？滚！
4: 没事吧？不疼，
8: 不疼。
4: 以后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啊。嗯。
7: 嗓子可真好啊，
1: 这不疼吧？
8: 不疼。
1: 哎。娜娜，这是他
9: 这些钱票放在40年后还是很值钱的，就是不太习惯。手机呢？跑车呢？电脑呢？别墅呢？唉，啥也不是。唉，
1: 这些钱啊，他粮票本来就是你的，拿去买点粮油。这学费的事呢，哥再想办法。
4: 拿着吧。
1: 对，拿着呀。来，拿着这些钱啊，去给姐姐买些吃的。让姐姐填饱肚子，快去，赶快去给姐姐买吃的。去，
4: 嫂子，我们先走了，以后肚子饿了随时来家里吃饭啊。嗯，去吧。
1: 哎，真可怜呀，我呀还是帮他们报完仇，安顿好了再走吧。
4: 你不
7: 这个地方有点纯
4: 睡觉吗？
1: 哦，我在这儿睡吧，我在这儿睡自在，你回屋睡吧。
9: 为什么有种心痛的感觉呢？
10: 周云峰，前几天你答应的，咱们去厂办主任陈国大家玩牌，
7: 他们当时肯定吃不到华莱士，对吧？
9: 正好积极上线，好
7: 拳击配韩国，华莱士吃好啊！我们看大象剧场，
9: 等着，
7: 不要忘了吃饱吃好。
11: 我跟你讲。前两天就在村口，我一个人打了他们12个，我眼都没眨一下。你，
12: 喂，
11: 哟，你等的就是这条狗啊？啊，
12: 我，
11: 这是5分钱，出去给老子买包烟，再买瓶酒，回来之后再找我聊。
7: 嚣张了，
11: 原来。

0: 耿主任在这儿呢。我说你跟老子，
1: 你说那个男主穿越过来了吗？喝酒喝多了，不知道喝了什么酒，有可能是杜康。
2: 我帮你。
1: 杜康一口，好句全有。河南人聚会，喝酒祖杜康。
0: 我狗仗义
3: 气。我问你，谁是狗？
2: 我是狗。
3: 好好伺候我打牌，伺候好了，有
1: 打牌还需要
3: 听明白了吗？我问你，
2: 明白了？
3: 你呢？
1: 打上了。
4: 哎，不知道倒茶呀？没点规矩，这要我教。
5: 来吧，我出十块，
6: 我出二十。
5: 周云峰，
0: 你怎么耍我们呢？你就这点钱，你想空手套白狼啊？哼，
7: 就这小奏性，今天不把他裤衩子卷没了，我周子倒是行。
3: 谁说我没五块钱？现在我有没有资格？
1: 多少钱？
0: 周云峰，你这点钱也就输个一两把的，你输完了怎么玩啊？
3: 一会儿你别哭。
7: 这哥们有点意思啊。
0: 哎，开始吧。
7: 原来是他，我们那个时代的房地产大鳄，永大集团董事长。只可惜高刚刚玩资本欠几万亿，留一堆烂尾楼，活生生把自己玩进去了。不过现阶段这人绝对能出。
0: 来吧，洗牌。
8: 兄弟，愿赌服输，今天就到这。
3: 我看行，
1: 见好就收了。
9: 自然，你咋找到这儿来的？咱多久没见了都？
10: 周云峰呢？
9: 他出门了。
10: 这是那混蛋打的吧？我都听说了，背着你爸妈非要嫁给他。现在可倒好，他不但烂嘴，还敢打你，你怎么想的？
9: 哎，好了，别说他了。
1: 家宝只有零次恐怖数字。
9: 最近变了，
10: 你还在维护他？
1: 的确是个坏人。
10: 你爸妈的情况你知道吗？你妈在担心你，住院。
9: 什么？
10: 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我没忍住。你别担心了，赶紧去看看吧。
11: 胡小山。过分了啊！叔吉言也不能拿别人老婆说事儿。
7: 这是你说的，愿赌服输。
0: 行，今儿最大二最小，来洗牌。你先出。
1: 刚才不是说散了吗？又打上。
7: 这货就是个烂赌败家的玩意儿。那个时代经常出钱被人修理，不是打断胳膊就是打断腿。今天老子就跟你出钱第一人。
3: 哎，别动，都看见了啊，他出老千，按规矩得动手。
11: 兄弟，给我个面子，在我家。
3: 快滚，站住。
7: 你要再敢打我老婆主意，我让你变太监。
3: 滚。兄弟，这我快还你，其余多的呢就当场地费了。
11: 讲究。
3: 你的五块还给你，再给你两块就当劳务了。
1: 当时五块钱很
2: 谢大哥，那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3: 兄弟，我是做生意的，你跟着我呀能发财。
11: 真的？
7: 你们家和你们村的果园就是钱。
2: 真是个天才啊。
7: 咱俩合作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1: 这有信息差，
7: 有房地产，有足球队，还有一个全是美女的歌舞团。
10: 哥，你啥时候会做这么多好吃的了？
1: 剧的色调。
2: 先吃饭。

0: 啊，
1: 光
0: 各有事说。
1: 能开始慢慢变好了，说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快吃，好吃吗，院长？都吃好了。
2: 嗯。
0: 院长，你去把碗洗了。这棒棒糖呢？
1: 这部剧啊，在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上热度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登录大新闻客户端啊，找到自己喜欢的剧。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有非常多的这个微短剧啊，而且都是免费的，覆盖各种各样的题材。
0: 武汉那边，你们别再去了。
1: 而且啊，大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微剧频道。这个微剧频道呢，有一个我是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正在非常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参与打卡呢？就能够领取到啥？
3: 给
1: 奶茶无门槛的代金券，然后呢，还有最高100块钱的储值卡，就等着大家来拿了。关键的一点，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大家追剧的时长就是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各种小甜水啊都包大家给喝到爽，所以大家就登录大新闻客户端，找到这个微剧的频道。
0: 别哭，别哭。
1: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0: 看我给买了什么
1: 抽奖和签到的一个通道。我们看，
0: 嗯，
1: 都是大型宽端储蓄面，
0: 记住。
1: 然后呢，
0: 以后
1: 我们找到这个微剧，
0: 什么选择
1: 啊？微剧，这可爱的小象，
0: 千万，
1: 这是我们现在播的这部剧《再年华》哈。我们看热剧榜里面它排的也非常高，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甜水的活动，
4: 带忙的，
1: 我是看剧王，
4: 确实是个好，
1: 看看啊，
4: 我在那个年代
1: 累计签到了3天。然后我还要坚持多久才可以喝到这杯奶茶呢？我们看一下签到的规则，
0: 就别做那么多活。
1: 每打卡10天可以抽奖一次，然后这一次的活动最多可以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啊！大家快点快点行动起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这只可爱的小象，加油！
5: 你给老子出猪肘这边！
1: 剧的节奏太快了，
5: 先收拾，我先收拾。
1: 已经回到过去，
6: 老婆靠的。面靠头，
0: 还藏哪儿呢？我问你话呢，啊？
7: 这是同一个人吗？
0: 我都做完了，
4: 还有什么活？
7: 桌子还没擦呢。
0: 我去，
1: 开始打情骂俏。
7: 云峰，
0: 哎，
1: 好看。
0: 怎么了？
4: 我去。最清纯的眼神，谁兜得住啊？不行，这不是我老婆呀！
1: 最萌身高差，
5: 不属于这里啊。
0: 那个，我今天不方便，我大姨妈来了。
7: 大姨妈？
0: 啊！
1: 穿越？
7: 我怎么从没听说你有这样一位亲戚啊？
4: 忘了，大姨妈这个词儿在这个时代不流行，算了。随他咋想吧，
0: 要不你先休息，我去趟卫生间，你早点休息啊。
7: 这个人怎么怪怪的，看不懂了。
8: 兄弟，冒冒失失把你找过来，抱歉啊。
0: 别客气，我找你呢也是来说赚钱的事儿。
8: 我就喜欢你的直爽，你那天说我家的果子值千金，还有那个
1: 啥果子呀，
8: 美女歌舞团的事儿，我也是一头雾水
0: 啊。哎，你不用多想，那歌舞团呢都是30年以后的事儿了。不过我保证你家苹果能赚大钱。
8: 你还会算命？30年后的事儿你都知道，你要我咋配合？
0: 那我借你家果园给你变个魔术。
8: 我的个乖乖，你真会变魔术呀，这果子拿出去卖不得当人参果啊？
0: 这都小意思，以后啊你可是要挣大钱的啊。
8: 我可算知道你说的直销代购啥意思了，就是拿这些魔法苹果去订货。
4: 这哥们儿看着挺憨厚的，实际上很有商业天赋，一
1: 点
4: 就通，怪不得以后能成为商业奇才。可惜了，这钱一多呀就被祝由蒙了心。
0: 联系你的老村长爷爷帮个忙呗，咱们协议定下村里的所有果园，然后套贷联系订单。
8: 行，走。
1: 年代他当然卖苹果，这非常厉害了。做饭还留小纸条，
0: 起来呢就赶紧吃饭，别饿着，我晚点回来。

0: 是2000块的利润，咱俩
1: 本来是带着恨的，
2: 有一半。兄弟，是你想法子联系的买卖，我拿太多了。
3: 这哥们在这个时代还是很纯粹的，哎，只可惜30年后可是啥钱都搞坏。
0: 要不是因为你的渠道啊，咱们也起不了什么。所以这钱
2: 该是你的。
0: 哎，行，那我不客气了。我顺便问一下，我爸妈是怎么出事的？哎，
4: 兄弟，姐，说是周师傅夫妻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机械事故。其实我也有点纳闷，你爹妈都是老师傅了，怎么可能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机械事故？
1: 真相
3: 没跑的，肯定是胡汉那出事，采购的设备有问题。
1: 说的，哎，要报仇。
0: 你跟这个胡汉的关系怎么样？
4: 胡汉那孙子也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爹妈出事的时候，他只是个车间主任，处理事故简单粗暴。现在倒成副厂长了，要不是碍于我爹是老厂长的面子，我也不乐意搭理胡小山那个孙子，跟他爹一个球样。
3: 他们肯定在设备采购合同上做了文章，找到合同，我让他们死得很难看。
5: 你说你身为一个厂办主任，天天给我忙这个，你都不去厂里啊？
4: 这个厂除了厂长康进忠之外，我谁都不鸟，我爱咋上班咋上班。
6: 吃天时，
7: 海虎汤来喽。
1: 弟弟这红毛衣可真好看。
6: 哥，你之前说打骂我们，从来都没给我们做过好事的，是不是我们表现好了你就喜欢我们了？
7: 说什么呢，我又不是那混蛋。哥的意思是哥又不是混蛋。云娜，
1: 能不能原谅？
7: 吃饭了，赶紧先收拾。你马上啊就要高考了，
1: 可
7: 吃点好吃的。
1: 之前
7: 的
1: 都很多坏。
7: 云正
1: 非常
7: 要多吃点啊。
6: 嗯，
3: 我在那个年代没什么兄弟姐妹，今天也算体验一回了。
7: 小朵啊，
8: 小朵，你怎么了？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
1: 家里有兄弟姐妹的朋友们，
6: 没什么，
1: 分享一下。
6: 你吃饭了吗？
1: 我去给你做。去不去？
6: 你真的是周云峰吗？
8: 我
1: 开始怀疑了。
8: 哎，你看这些，给你的。
6: 不是，云峰，犯法的事咱不能干。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钱？
8: 你放心，我这钱干干净净，是我辛苦赚来的。
6: 真的吗？
8: 真的。
6: 为什么？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我已经对你死心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么对我，你让我怎么办？
1: 在摇摆，在挣扎。
8: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别哭了。
3: 小朵，以后不管我在不在家，你都不要轻易开门，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1: 我们今天这部剧非常精彩，所以
3: 水太多了，
6: 你
1: 会比
6: 该不会是真的惹什么事儿了？
3: 没有，
1: 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啊，
3: 我出去看一下
1: 啊，有什么这个感悟，可以在大家新闻客户端当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9: 待会儿等周云峰那孙子出来，直接拿麻袋给我套上，往死里打，
10: 老子要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11: 放心吧，山哥，哥几个手里那好，肯定弄死他。哥几个火车票都买好了，
9: 待会儿送到马里家。事成之后，我一人再给你们100。
7: 谁在我家？我出来！
9: 走。
1: 马队，
7: 小神，
9: 你妈的，杀！
7: 都别动！你活腻了是吧？还敢来我家？
6: 你很小心。
7: 胡小山，今天我去教你做人。
6: 别动，算了吧，不要把事情闹大了。
7: 好，看在我老婆面子上，我今天饶你一命，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滚！
9: 走。
1: 马队呢？
12: 兄弟，没事吧？
7: 没事。郭达，我也坐。
6: 小朵，小朵呀，让妈看看你被那个混蛋欺负成什么样了。
7: 我打死你！我杀死你！我操！
1: 两个上来了。
6: 别这样，
7: 少说废话。

0: 我闺女当初要死要活嫁给你啊，你就这样对待她，你畜生都不如啊你！今天必须跟她离婚。
1: 行了，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2: 我这是替那混蛋说过吗？罢了，看在这耍牛面子上，不计较了。
3: 让你欺负我妹妹，你他妈怎么回事？
4: 你闭嘴！
3: 今天我就要为妹妹出气。
5: 我警告你，长辈拿我撒气就算
3: 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1: 儿啊，要不要紧呢？
2: 小朵，你没事吧？
5: 小朵说了，离不离婚，她说了算。
1: 对不起，我真的害怕了。
2: 哭啥呀？
6: 家暴的这个阴影，
5: 我明白了。
6: 发生了，
5: 明天咱们就去办离婚。
1: 云峰，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5: 傻妞，这钱
6: 爱情
5: 你拿着吧，
6: 一点关系
5: 就当周云峰对你的补偿，以后嫁人了拿着钱啊买点好嫁妆，别再让人欺负了。
1: 可是这
6: 是
5: 没有可是了，收着吧。
1: 那
7: 快走。
6: 想找到口
8: 兄弟，走一个，好男科幻无期。
9: 对了，给厂子发猛犸苹果当驾驶福利这事定了。哎，厂长要面子，这果子都要定制的礼品袋咋整？这得找单独的厂子印刷，得有生产计划，难搞。
10: 没事，明天啊去隔壁市包装厂看看。
9: 我就知道你有计划。对了。你还没告诉我这苹果上的字儿咋整的，
6: 弄个包装。
2: 科技与狠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玩剩下的，套袋鼠做点文章，一个小时就能在果实上留字。
11: 这个事情吧有点难办，跟你说出来你也不懂。这样，明天啊你给我准备两身干净的衣服，到时候咱们去忽悠忽悠。
8: 出去。哎，干嘛了？不是要上去登记吗？
5: 你好什么好？你什么级别？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阻拦，当我跟你们厂长的商务洽谈，你负得起责任吗？啊？厂长办公室几楼啊？哦，
8: 魏厂长在办公室三楼。
12: 好好干啊！
6: 那时候骑个摩托车还是
13: 你说的冒险就这个呀？别让人真把咱当成骗子，抓去劳改。
5: 一会儿啊，给他传话就行。
14: 二位好。
5: 你好。
14: 你好。
5: 你好。
14: 二位贵姓啊？
6: 你们来是什么事儿啊？
5: 免贵姓周。这位呢是我们的陈主任，我们是市商业局的直属单位。我们为了响应
6: 服装建设市场经济啊，
5: 拿到了一大批的海外订单。这次来贵厂啊，主要是来想看一下我们贵厂的礼品包装成品，就是计划定制一些样品拿回去做检测。若是合格呢，我们将进行大量的订购。
14: 好的，好的，好事，没问题。这样，今天呢，你们刚来，先到厂区啊参观参观，好不好？
5: 行。
14: 啊，我随后就到。
5: 那我们先过去。那咱们过去。
14: 喂，你好，啊，商业局吗？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姓陈的陈主任？哎，
15: 你都知道那个厂长要查了，你都那么沉得住气啊？
5: 这商业局楼顶啊，扔一块砖，能砸死好几个姓陈的主任，你怕什么呀？
15: 那咱这包装厂单样品的礼品袋还给钱吗？
5: 这些都是没印刷指标的，这不着急忙着完成厂里的事儿吗？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搞诈骗，等回头啊，一分不少的把这钱打到包装厂，不就行了吗？
15: 行，你们做啥我都支持你，放心，我随便。
5: 对了，这胡汉办公室在哪儿？
15: 三楼左手第二间。不是，你问这个干啥？
5: 当然干他了。
15: 我也早看他不爽。哎，不过他好歹是个副厂长，咱别蛮干。
16: 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哎，发差不多了，就是这点了，你帮我发了就行了。哎，
16: 行行行，
5: 来，
16: 给。
5: 这是你劳务费。
10: 哎，对了，我上卫生间啊，等我回来呢，你要是发完了，你直接走就行了。
4: 仲爷，您放心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10: 发完。

0: 上了一些非常手段啊。
1: 这个合同估计是他伪造的，那真正执行的劣质设备厂合同他会放哪儿呢？
0: 回来了。
2: 哎呦，胡厂长，吃完饭就回办公室呀？
3: 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2: 哎呦，
0: 啥呀这是？
3: 帮你看看。
2: 走呗。希望我能在厂长的帮助下更进一步。
1: 还有一刻钟，都快回来上班了。另一份关键合同还没有找到，这可咋办？
0: 男主穿越回来之后，真的是
1: 30年后藏脏习惯，肯定在30年前就养成了。

0: 站住！这水果都发完了，你还在厂里晃晃啥？来，走，跟我去厂找个哥。
1: 让开！
2: 干啥？老子请来发福利的人你也敢拦？啊，
0: 陈主任，我看他刚从办公室里出来，所以就问问。
2: 他来办公室找老子不行吗？你们保卫科管的也太宽了吧？
0: 陈主任，别生气啊，放心放心，这边去。
3: 真你妈黑呀！这个时代贪40万，相当于我们那时代好几百万呢、啊，还害死两条人命，祸害，你完了，10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4: 吴主任，我爸妈走的突然，你还帮我们申请一下抚恤金呀、啊？不，
5: 我告诉你们啊，都是你的死鬼爹妈操作不当，出了失误，我还没让你们赔基金的钱呢，滚，赶快滚！
3: 我去哪打电话呢？不行，这公共电话太扎眼了。对了，
6: 对，那个时候公共电话
7: 很少。哎，我跟你讲啊，当时我龙哥对面站了8个人，我龙哥上去就是一掌再一打，打完之后就是2个字：牛逼！我告诉你，
8: 哟，这不是冤家路窄吗？
4: 于峰，你快走！
8: 走？今天他妈谁也别想走！我大哥龙哥在呢，龙哥。
9: 周云峰，
2: 听说你小子最近很能打呀，来打我一下试试。哎哎，
8: 龙哥，我操你！
4: 于峰，你住手！
8: 你给老子等着！
3: 子睿，我找你有点事儿。
4: 走，我一点。哎，走。
3: 喂，西南设备厂马宝琴吗？年初啊，我们临海钢铁厂向你们订了一批设备，这批设备啊出故障死人了。我看合同上有您的签字，就打电话跟您确认一下。
10: 放他娘的屁！你们1年多都没给我们采购过设备了，康建忠呢？让他听电话。
3: 你啊，打康厂长办公室电话吧。
11: 喂，
10: 康厂长，刚收到贵厂电话，说年初在我们厂采购的设备出事死人了。你们胡副厂长1年多都没采购我们的设备，哪来的合同？
11: 什么？谁给你打的电话？你把电话给我，我查一下。胡汉这个王八蛋。

0: 喂，老张，二车间马上停止生产，还有，不要通知那个胡副厂长。
1: 到底是谁呀？
2: 喂，康厂长吧，我这儿啊有胡汉做账的假合同和采购伪劣设备的真合同，这个合同上的贪污啊

0: 厂长有40万，我建议您啊立刻报警，并找我拿证据。
1: 你在哪儿？我马上到。
2: 厂长啊，你答应人家的事儿啥时候办嘛？
3: 老子就烦着呢，过来！
1: 讨厌你个胡汉三，
4: 提起裤子不认账是吧？
1: 这就去找厂长，给我等着。
4: 思晴，你。
5: 周家的小子，今天来送福利的是不是姓周的小子？
6: 我是啊，是他咋了？职工家属就不能送福利了？你，
7: 康厂长，对，
6: 证据。
7: 一会儿警察来了，您就说是您让我弄的证据。
8: 云峰，我一定帮你爹妈讨回公道。
9: 报告，
8: 老王，所有的情况我电话里面都告诉你了。
9: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面封锁了胡汉的住处，随时准备行动。
10: 周云峰，你个王八蛋，出来！
11: 后事办好，后事办好。好几年都没见他人了，
12: 这去哪儿了？我操！对，他的死鬼爹妈的老宅。
13: 胡汉一家基本倒了，你们等结果就行。哥希望你们能走出爹妈死去的阴影，积极面对以后的生活。
14: 嫂子都走了，你有啥打算？
10: 周云峰，你给我出来！周云峰，你个王八蛋，给我出来！
14: 你不是说问到胡汉吗？他怎么又出现了？
13: 别慌，我出去看看。
10: 周云峰，
13: 这脚是我云娜的，这脚是我云正的，还有一脚是为我死去的爹妈。
8: 别打了。别，对不起，动用我，动用我，动用我，让我黑心烂肺，利益熏心。
15: 来干啥？
8: 买了假冒伪劣的设备，
15: 为啥要来？
8: 你愿赔多少赔多少，我愿意赔偿，愿意赔偿。
14: 我多的这个畜生！
13: 云娜，为了一个畜生，犯不上打扰自己，给我。
15: 非常理智啊！
13: 相信哥，哥一定能生不如死。你跟云正先进去。
15: 我们碰到困难，一定要用合法合理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3: 那东西我还没上交，但是呢，
15: 为了坏人，不能搭上自己。
8: 要多少钱赔多少钱。
13: 走。
14: 姐，我会不会把这人给活埋了吧？
16: 别瞎说。
13: 大哥，你看，哟，10万呢、啊。这除了设备大头，你还有小金库呢？
12: 什么小金库啊？都是这么多年我积攒的奖金啊啥的。
13: 大成，我也不贪，就20万。你啊，把这10万取出来给我，然后从你的赃款里再给我取10万，凑够20万，我就把那合同给你。咱俩两清。
12: 原来他也是个贪户，他拿了赃款里边的钱就不敢举报我了。
8: 好，没问题，我现在取钱去。10万，
13: 走，咱去取另外一个10万去。
17: 郭汉啊，你可真是个人才啊！你就不怕晚上做梦尿床，把这钱全交上？
12: 这是10万，合同在哪？
15: 天亮干呗。
13: 其余30万在哪儿啊？
12: 这说好的不是20万吗？
17: 你放心，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一会儿啊。我就给你取合同去。嗯，你给我写一证明，按我说的写。
12: 还写什么证明啊？哎，你这多事儿。
17: 自证明，临海钢铁厂副厂长胡汉向周云峰支付父母双抚恤金10万元。
12: 这说好不是20万吗？
17: 你天天吃回扣还用问？
12: 比我还黑啊！你是。
15: 钱都到手了，
17: 成，
12: 合同在哪？把合同给我。
13: 你看你家的，
15: 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第一时间就要去买华莱士。
17: 这最危险的地方，
15: 看看玄机配汉堡，华莱士吃好，看大象剧场，别忘了吃饱。
18: 是准备哪家？
15: 吃好，
12: 没事，溜达溜达。
18: 你没事，我有事，带走。
17: 王警官是吧？
18: 是啊。哦，
17: 我叫周云峰，胡汉是没交代藏钱的地方啊。哎，这是他给我的封口费，这是赃款，我不能拿，我就赶紧上交了。我举报，这剩下钱就藏在他们家床底下。
18: 好同志，好同志，您的觉悟非常的高，谢谢您的配合。如果还有其他线索，随时来找我。
17: 那你要这。

0: 说，我还真有胡汉的儿子胡小山纠结黑社会拦截我要抢走证据，还好我跑得快，不然就被他得逞了。
1: 还有这事儿？
0: 确有此事。
2: 全线调查胡汉的儿子胡小山涉嫌组织黑恶势力和包庇罪，证据一旦落实，
3: 大仇得报啊！找到了很多的线索，
0: 没什么事了，
3: 可以说已经是大获成功了。那么庆功的时候，
4: 这个老东西活不过八十年代。
3: 河南人聚会就喝九祖杜康，杜康一口好酒全有。
5: 子睿，张子睿，出来！
6: 周云峰这个王八蛋呢？
5: 我告诉你，我找他一天了，他人呢？你别包庇他，老子今天必须把他挫骨扬灰。
7: 他走了，大家都是同学，别闹了，好吧？况且你爸，
5: 我爸咋了？我爸是厂长，我告诉你，我爸想弄死他，就跟捏死一只小蚂蚁一样简单，你知道吗？你啊，让他出来！
8: 干什么？
5: 干什么？等着，你他妈谁呀、啊、你啊？
8: 黄小山是吧？是公安局的。等着，等着，等着，闹事！
3: 别紧张。
0: 你们两个，我坐在手下。云娜，这些钱你收好，你记住要一点一点花。你们两个要守口如瓶，不要给任何人说。
9: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0: 你不要问，好奇害死猫。这些钱本来就是你们应得的，也够你们今后的生活了。云娜，你最大。

0: 养眼，说的应该是我们俩吧，应该不是短剧里面。对不对啊？然后用户说帅哥美女看短剧还有零食，对啊，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之前啊边追剧边吃吃喝喝啊，一起看剧挺新鲜的，对不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河南广播电台大新闻号。七夕不出门，在家看短剧，对，属于我们专属于我们单身狗的福利哈。还挺好奇短剧界的八卦，想问什么？饭堂暖这位小宝，你想问什么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跟我们啊打出来哈。我们今天就是你们的嘴替，很好奇小爷啊、到底有多聪明？应该是那位小小军师，背后有高人指点。短剧真的很搞笑，男主真的好搞笑，耍脾气毫不成熟，男主的性格有点像小孩子的性格啊。这位男主怪好看的，短剧演员是怎么选的？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苏雪儿怎么可
1: 能不选？像这种男女主的话呢，一般都是要找那种已经出过爆款或者有作品的。他们可能拿到剧本之后会看这个已经有作品的这些演员谁会更合适，然后去跟他们联系。像小角色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会发一些通告，自己就可以报名。现在就去给他
0: 做一个最卡的。所以你说一个新人演员出来了，他必须也是得经过比如说男三男四慢慢往上爬，然后有一些爆款的作品被也就是你们业内的导演和制片人认可之后，他才能到男主女主的这个位置。
1: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可是我真的太喜欢
0: 雪了。大家还有如果什么问题啊想要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两天视频的剧当中跟我们互动出来哈。好，我们继续看剧。
2: 雪儿是第一次见叔叔，有点不熟悉，也许下次就好了。
3: 我觉得就是像子昂说的，谢谢你帮
2: 我。我去找雪儿，毕竟是我犯的错，我要弥补一下。
4: 子昂说的没错，这样吧，过几天我再带孩子们见你一面。如果到时候雪儿还是不喜欢你，
3: 没有这种，我一定会让雪儿喜欢上我的。
4: 她是真的喜欢我的孩子。
3: 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
4: 哼，居然还是个占有狂，不知道的以为孩子是你的。
2: 子昂哥哥，我按你说的做了，我棒不棒？啊，爹地怎么走了？
5: 爹地只是去忙工作，下次妈妈会带我们继续见他的。
2: 太好了，那是不是说妈咪有点喜欢爹地了？雪儿的功劳
5: 都是雪儿的功劳，雪儿最棒了。
4: 雪儿，子昂，我们回家吧。
5: 好啊。
3: 厂长，盛世有多少有孩子的女生？
6: 至少有几千人吧。
3: 小孩是6岁左右，小女孩
6: 大概有几十人。
3: 给他们加1个月工资，这两天让他们交一份报告上。
6: 报告内容是
3: 如何让6岁的小女孩喜欢你。
2: 妈咪，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那个叔叔呀？
4: 你不是不喜欢那个叔叔吗？怎么还想见他呀？
2: 妈咪，雪儿其实……
4: 江小姐，你是唐子言，你是来找我的。江小姐不用担心，我不是来找麻烦的，相反我是来道歉的。道歉？之前在餐厅我听信了江菲菲的一面之词，为了替她出头欺负了你，实在是不应该。江小姐，对不起。你真的是来道歉的？除了道歉，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是有关你跟林渊的。
7: 我
4: 江小姐先听我说完。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喜欢林渊，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打动的。可是我今天看到他为你人工降雪，还在雪地里面陪你和你的孩子玩，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已经不属于我了。我想我该放下了。江小姐，林渊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能得到他的喜欢是你的福气，我很羡慕你。祝你跟林渊幸福。
0: 他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你。
4: 竟然是来祝福我的。
0: 后面可能会有反转。
4: 好了，回家了。
0: 以你的，
1: 我觉得应该有反转吧，因为这个太早了，
0: 是吧？这才多少集？你看，
1: 对，
0: 不可能就这么的，就是不找事儿。
1: 对，
0: 肯定有反转。
4: 地址确实是在这里啊，怎么在这种地方谈合作？请问你是马洪才马老板吗？
8: 我，是我，你就是。

1: 江暖小姐吧，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那我们这次吃饭又有新的品种，要不我们改天聊吧。这个暖吉亚这个玩偶说女嘉宾通过什么样的角色呀？新虫能说啊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换个地方聊吧。新虫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跟大家就是。
2: 这个王偶说女嘉宾通过什么样的角色呀？新虫能说啊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1: 换个地方聊吧。
2: 新虫
1: 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跟大家就是
2: 揭秘一下？
3: 可以可以，
1: 像他们这些主演的话，每个人的报价都是不一样的，会根据你的这个咖位啊，或者是嗯
0: 江小姐，
1: 这个水平吧，会有不一样。但是在我们郑州这个市场里面，群演的价格是比较固定的。
0: 那比如说我行业内头部的这一些短剧的演员，他们出演这个男女主角，这个咖位的话，大概一天是多少钱？
2: 头部呢肯定就高了嘛。嗯，
1: 那应该是要上万。
2: 上万。
1: 那比如说中部的大概多少钱？
2: 男女主吗？
0: 对，
1: 我今天的时间都留给你。
2: 这只能说吗？
0: 那比如说，把想听吗？想听的话，把想听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2: 你告诉我们吧。
0: 我也其实我很好奇的。
2: 那你看，像头部，他都能拿到上万，那中部他肯定也有几千吧？
0: 那几千块钱，
2: 对，
0: 是有，
1: 这还有人借？
0: 所以其实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哈，就是
2: 那是出人的，
0: 就是新人演员大概能够多少？
2: 原来如此啊。
0: 因为我也是学表演的嘛，嗯，我也会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机会能够出演。像对于我来说，没有毕业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挣钱也都还可以。对，
2: 就会去攒资料。
0: 对对对对。然后你肯定是随着你的这个经验，然后越来越多。
2: 所以其实如果在短剧这个行业里，刚好其实薪资还是挺可观的。
0: 嗯，
2: 但是竞争也比较激烈。
0: 也比较激烈，是不是？
2: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希望的每一天，说有一段龙凤胎助攻，这肯定的形式的小小军师。我太厉害了。上上签这位朋友说，小姐姐能不能讲讲自己喜欢哪个角色啊？想让你分析一下。
1: 妹妹来了，没听见。
0: 对，他想让你就是讲讲自己喜欢哪个角色。
2: 哦，我喜欢那个角色。
0: 对，在这部剧当中，
2: 嗯，
1: 不过也很
0: 喜欢那个小男孩，
2: 小霸总，
0: 小霸总。但我听我能感觉出来，他们那个应该是后期配音的，应该不是他的原声。 上上签说风采，
2: 我觉得应该是，应该不是批的，
0: 风采演多少？江暖未出，
2: 风采演不演的话，那看看大家的热情。如果大家说大家这个热情够的话，很多人都说让我演的话，那我就牺牲一下吧，我牺牲一下啊，我先来看剧集去啊。
4: 咱们四个怎么样了？可以了，其实不选啊。
0: 那咱俩刚聊的过程当中，没看剧情，没看哪一部。
2: 但是我觉得短剧是那种，比如说你可能你落掉了两三集，我觉得可能剧情没有那么上嘛。
4: 我现在
0: 是吗？
2: 你觉得？
0: 可能当下的这个剧情是不太跟得上，但是整体还是能够是吧？
5: 它的走向咱们其实能猜到。能不能搞一个双男主看短剧？哇塞，这个我觉得可以的耶！双男主，大家想看？
2: 小朋友，
5: 谁跟谁一起看短剧呢？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哈。
6: 叔叔，刚才还在用手机打电话呀。
5: 对呀，就是刚刚没电的呀。不过没事啊。
6: 打不了电话没关系，你们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吗？你看咱们俩刚刚没有看，但是你都能一眼看出来，这个人是坏的，他这个造型很。
5: 就他的人物的妆造状态。对对对对。
6: 说吗？叔叔很忙的。
5: 不忙不忙，叔叔就算在忙，也有时间送你们回家呀。那就麻烦叔叔了。不麻烦不麻烦，叔叔这个人呐，最喜欢做好事了。<笑>
6: 走吧，两个小屁孩居然自投罗网了，真是省事儿。到了没人的地方，我就直接绑走他们。
7: 这么老红才怎么把自己也关趴下了？不过，这目的倒是达到了。好热，
6: 江暖，还认识我吗？帮帮我，我好热。别急呀，我的好姐姐，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我姐姐她需要帮忙。
8: 你们四个可得给我好好卖命。
9: 江大小姐，放心吧。哇，这是。

0: 来的这是？
1: 那就一个一个来吧。江暖，六年前你就没有斗过我，你以为傍上圣灵渊就能斗过我吗？等到明天，整个云城都是你的视频，看圣灵渊还怎么办？
0: 没想到、啊、
2: 这短剧怎么动不动就下腰？
3: 哎呦哇塞，这一枪！
1: 你竟然是装的！
4: 师长们，准备动手。
3: 什么意思？给孩子看一下呀？
4: 能不能快点？
5: 对不起，叔叔，菜太蠢了。
4: 提这么点菜都费劲，你们吃什么长大的？
6: 叔叔，要不你不管我们了，我们歇会儿自己回去。
4: 那怎么能行呢？叔叔说好了要送你们回家。来，把菜给叔叔，叔叔帮你们拎啊。
5: 救命啊！
4: 你胡说什么啊？我是在帮你们拎菜。
5: 别打我！
4: 你再敢胡说，信不信我？
7: 你是什么人？你想对孩子做什么？
6: 阿姨，我们不认识他，他过来就说送我们回家，我说不用，他就对我们动手了。
4: 你胡说什么？大姐，你真的误会了。他们说让我送他们回家，然后说菜太沉了，拎不动，我就帮他们拎菜。
6: 这点菜，我们怎么可能提不动？
7: 果然是人贩子！来人呐，有人要拐孩子了！
0: 啊，竟然来了人贩子！
7: 该死的人贩子，别让他跑了！
8: 再敢跑，把你当猪给剁了！
4: 我竟然栽在了两个孩子手里！
7: 都别动！你竟然是装！
1: 都被你害过一次，我还能那么没长进吗？倒是你，六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还只会用这招害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下！他不敢杀我，
9: 确定吗？
1: 不要杀我！
9: 确定，就安安全全的送我出去。
0: 拦住他，别让他走！
1: 你是想害死我吗？
0: 谁管你死活？只知道逼他出去了，我们几个都得完蛋！你还愣着干什么？
3: 这应该，这个罪名叫强奸未遂，应该是。哇塞！妈呀！这是他哎，我想问他在拍摄的时候真的是直接把他摔在地上吗？
2: 应该不是
3: 威亚了，还是什么东西？
2: 我还没有见过用威亚的。
3: 而且他一个女生的力量那么……哇塞！
1: 他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跟我下！
0: 可是，不是？
1: 他没力气了，赶紧跟我下！赶紧跟我下！圣灵渊，
9: 你怎么来了？
10: 我当然是来救你。
9: 真是谢谢盛总，你要是再晚来点，这些人都被我收拾了。
10: 我竟然没帮上忙，只要山子昂和雪儿知道，岂不是会觉得我这个父亲很没用？
0: 盛总，盛总，饶命！盛总，
10: 我该用什么理由饶过你？
0: 是他逼我过来的，我不想过来啊。他有家人威胁我，盛总。
3: 我们现在在看的
10: 这么说，你还是说我
3: 怕妈妈不好惹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上哈。
10: 哎，我这衣服怎么
3: 擦？我们一起陪看，然后也欢迎大家到
0: 盛总
3: 评论区，
0: 我来给你擦。试试
3: 啊！留言，
0: 居然敢对我圣灵渊动手！
10: 这样子，和许瑶就不会觉得我没用。
1: 对不起，盛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10: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
1: 姐姐，你就放过我吧，放过妹妹吧，我可以把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还给你。
9: 把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让给
1: 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你抢了。
9: 发誓就不必了，你既然喜欢江家大小姐的位置，你就继续坐着。
1: 那谢谢姐姐原谅我了。
9: 毕竟接下来你的人生除了这个位置什么都没有。
1: 什么？
9: 从江振华断绝我妈手术费，并堂而皇之地将你跟你的母亲接近江家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不是江家人。既然我不是江家人，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乎江家大小姐的位置？
1: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不想要江家的资产。
9: 盛总，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吗？
10: 有多想？
9: 让江家破产那么行？
10: 那确实挺行。张成，5分钟之内搞定。
11: 是。
9: 现在行了吗？几个亿的资产，那也是我妈打拼下来的，让你们母女俩享受了这么多，也该还给她了吧。盛总，能再帮我个忙吗？
10: 都待下去吧。
11: 是，进来吧。
1: 江暖，我不就是给你下过两次药吗？你至于对我赶尽杀绝吗？江暖，你不得好死！
10: 习惯。
9: 怎么了？
10: 江菲菲怎么没用绑架子昂和雪儿的事要挟？他又不知道那边失败。
9: 什么？他派人绑架子昂跟雪儿？
10: 放心吧，没绑架成功，孩子们现在很安全。
9: 那就好。江菲菲现在长进了，敢同时绑架我跟孩子。
10: 看样子他是猜到那边行动失败，所以干脆放弃挣扎。大仇得报，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9: 不用了，我不在外面喝酒。等等，你这酒哪来的？
10: 就是你桌上放的这瓶唯一没有倒出去的
3: 酒。
10: 该说不说，这个马红开的瓶还可以，
2: 下过药的
10: 酒味道还行。
9: 全真的是这瓶，这么大总裁，你都没有钱买酒的吗？还喝别人剩下的
10: 酒？都没开封放多浪
3: 费啊。
9: 这瓶酒被马红才动过手脚。
5: 走吧，回家做饭等妈咪。
11: 不愧是林渊的主啊，比我想象还要聪明。
2: 我猜是爷爷。
3: 盛总的爷爸爸。
2: 我猜的。小
12: 姐，这金酒店房间还可以吧？要是不行的话，我再去换一间。
9: 有什么不行的呀？有张床能睡觉就可以了。
12: 好，江小姐，你要不先去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吧，我来照顾盛总就行。
9: 我就不休息了，孩子还在家等着呢，我就直接回去了。
12: 好。
3: 我不知道。
10: 要是像当初一样离开我，我不允许。
9: 当年你说的好像我们有什么关系。
10: 不许你离开我。
9: 盛大总裁他学会碰瓷儿了。你先放开我好不好？我不离开。放开。你先休息吧，我来照顾他。
12: 有劳江小姐啊。
9: 你看什么看啊？要不是之前你帮过我，才不留下。说起来，别人是被算计，盛大总裁是主动中招。不愧是盛大总裁，果然与众不同。喝水。
3: 他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敢喝茶了？
1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好笑吗？
9: 不够明显吗？我嘲笑的还不够明显吗？
10: 很好，你是第一个敢嘲笑我盛林渊的女神。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
2: 好惊艳的台词，
9: 神志不清了，竟然说这种别人的话。好，
3: 官方自己在吐槽自己。
9: 睡觉，好好睡觉啊！盖好被子，起来。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10: 我和你一起睡。
9: 你别得寸进尺啊！别因为你中招，我就不好意思对你动手。放开我！
7: 干什么？你这哪是要睡觉啊？你这是分明想睡我！
10: 女神，你是不愿意？
7: 我凭什么愿意？你放开我！
9: 对了，这家伙不行，我怕什么？盛总，你能看上人家，人家求之不得呢，我怎么会不愿意啊？只是可惜了，盛总办不到
10: 啊。女神，你这是在玩火？
9: 又说这种雷人的话，我就是在玩火。有本事，盛总以你的火烧我的身啊！
3: 你看女主耳朵红了耶！
9: 没本事，赶紧给我睡觉了！
3: 你看，真的红了。
10: 女神，这是你自找的，
3: 你看是不是？
10: 现在就你找什么
3: 气？他怎么现场拍戏的时候是不是会真的有会有点不好意思？
7: 你发什么疯啊？你
2: 被人看见了？
7: 你行吗？
3: 他真的好红啊，他的耳朵！
7: 放开我，你个骗子！
9: 在骗我！
10: 你说对了，我确实是不行。哪个男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9: 原来当年那个人是你。
2: 哦，他发现了。
3: 他怎么发现的？
10: 孩子的心愿，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总算是赶上了。
9: 盛林渊，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可
3: 他怎么发现的？
6: 你要饿的话就先吃吧，
5: 我要 要等妈咪一起吃。妈咪是不是遇到坏蛋了？不然怎么还不来？
6: 没事的，我让爹爹去救妈咪了。他如果让妈咪出事，他就不配做我们的爹爹了。
5: 什么？爹爹居然去英雄救美了？那妈咪喜欢上爹爹了？
6: 你怎么知道妈咪喜欢爹爹了？
5: 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妈咪，妈咪，你回来了，子昂哥哥给我们做了饭，你快点去吃吧。
9: 妈咪不想吃，雪儿跟子昂一起吃吧，妈咪有些累了，想过去休息了。
5: 妈咪，你是不是被坏蛋欺负？那个叔叔没有帮你吗？
9: 雪儿，你之前说不喜欢那个叔叔对吧？
5: 妈咪，我其实
9: 不喜欢就对了，那个叔叔就是个骗子，你以后看见他离他远远的，知道了吗？
5: 妈咪怎么说爹地是个骗子呀？
6: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让妈咪生气的事儿，我真是高估他了。
10: 女人，你这是在玩火吗？女人，这是你自找的，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本领。
7: 你放开我，你个骗子。
10: 怎么会说那种话，做那种事儿？为了向他道歉，只要他能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3: 拉黑了，
10: 就这么做，
3: 是吗？是为我猜中了，红色感叹号。
1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完蛋了，这下朱熹火葬场了。
10: 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
3: 按照这个剧情发展，我觉得应该已经过半了。
10: 怎么了？心情特别不好的样子。
16: 看来有人要倒霉喽。
10: 罗副总，你是怎么做事？这么低级的错位给我犯？
17: 盛总，你听我解释，那是因为
10: 是在给我找借口。
17: 对不起，盛总，我错了，我会负责到底的。
10: 负责？你怎么负责啊？盛世集团这么大的损失，你承担得起吗？亏我还把你放在副总的位置上，就这样对待我的新人的。
17: 盛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2: 我心情不太美妙呀。
10: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第一个收拾东西走人，你也不用来上班了。
17: 什么？
10: 还不走？
17: 盛总，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让你失望了，我是该走的。但是盛总，我不想就这么带着遗憾的走。你和盛世公司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但没有回报，还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如果就这么离开，我的心会一辈子不安的。盛总，请您让我弥补自己的过错吧。等我弥补了自己的过错，你不用说，我自己就会离开，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18: 不愧是刘副总，有水平啊，
10: 还给我打起感情牌。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
17: 盛总，我这都是肺腑之言啊！
10: 没时间听你废话，立刻给我走！啊，雪儿，你们怎么来了？都出去！
5: 都在这儿给我看着，不许出去！
10: 行，都待着。你怎么带雪儿过来？
3: 好可爱！
5: 盛林渊，你对妈咪做了什么，让妈咪那么生气？
10: 走，我昨天是因为……
5: 你在给我找借口吗？
10: 走，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一定会对你妈咪负责的。
5: 负责？你怎么负责？我妈咪受到的巨大伤害，你负责得起吗？
10: 走，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向你保证。
5: 凭什么相信你的保证？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找我们，我们再无任何关系。
10: 什么？真的？
5: 怎么，你要强行留下我们吗？
10: 雪儿，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让你们失望，你们不想认我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我不能放手。我让你们的妈咪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不仅没有弥补她，还对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如果就这样放手的话，我的心哪安哪。子昂，我求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你们的妈咪吧。等弥补她之后，不用你们说，我自己就会离开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5: 爹，还打起感情牌了，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
10: 我都是发自肺腑的，
5: 是不是？都跟我没关系，让开。 强哥哥，我们再给大地一次机会。

0: 会吧？
1: 不一定是一个好丈夫。
0: 行，有些人不长记性，再给多机会也没用。
2: 我保证记住了，绝不再犯。
0: 狼哥哥，你看爹地都认错了，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雪儿不想跟认识爹地就又再也不见了。好吧，看在雪儿的面子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走，雪儿，谢谢你了。
0: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妈咪对你很生气，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妈咪要是不原谅你，我和雪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雪儿，我们走。
3: 爹地，你一定要加油啊！
2: 雪儿，你一定会加油的。
4: 刚才发生的事情，除了是个会议室，都给我忘记，都不准再提，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4: 回去工作吧。
2: 盛总，我……
4: 你是不想工作了？
2: 我这就去工作。谢谢盛总，谢谢盛总。
0: 不要高兴得太早，妈咪对你很生气，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
4: 是啊，我怎么做才能让她原谅我？
7: 盛总，这份合同是有问题吗？
4: 哦，没问题。
7: 盛总，那只笔没水了，你用这只。
4: 没水了？
8: 张成，现在立刻带我去医院。
7: 去医院？盛总，您是生病了吗？
4: 对，我生病了，我得了很严重的疑心病。
9: 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骗你，但钱不会。以后就专心搞钱吧。子昂雪儿，对不起，妈咪只能委屈你们没有父亲了。哇，好大一束花，该不会是那个追求者送你的吧？
10: 不是，这个呀是客户送给你的。暖暖姐，
9: 客户送我的？谁啊？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啊，是一个大帅哥，他现在在会客厅等你呢，你快去看看吧。
9: 大帅哥？该不会是……
7: 猜到了，
9: 果然是他。
4: 江暖，你来了。
9: 茂茂，送客。
4: 等等，
9: 盛总又要用钱了吗？
4: 江暖，我今天来是来向你道歉的，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神志不清了。
9: 舒服吗？
4: 什么？
9: 我是问你，那天和我睡觉舒服吗？
4: 确实还挺舒服的。
11: 好大的台词，这是我们能够免费听到的吗？
12: 真的是只有在短剧里才会出现这种
11: 一般的少数辈子呢。嗯，对，父辈的那个。
4: 这是胡轩长说的，只要你签了字，盛世集团10%的股份就都是你的。
9: 盛世集团10%的股份，那得好几百个亿吧？盛大总裁真是大手笔啊。
4: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9: 你是不是觉得人犯了错，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原谅啊？
4: 江暖，这个股份转让书只是我想要表达对你伤害的一种补偿，我不求能够得到你的原谅，只求能够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
9: 盛大总裁不用补偿我，毕竟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江暖，我对你和孩子是真心的，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9: 机会？盛大总裁这么想要机会啊？
4: 只要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9: 那盛大总裁把自己阉了吧。
4: 啊？
9: 你要把自己阉了，那你之前说不行不就不是在骗我了吗？
4: 这我确实做不到。
9: 既然做不到，就不要随便说什么都可以，那样我只会觉得你更加卑微。盛总，不送，以后请你也不要再来了。
4: 你说让把自己阉了，这我确实做不到，但你看这样行不行？
9: 不用白费力气了。结扎手术？你把自己结扎了？
4: 江暖，这件事自己不行，确实是骗我，但我其他对你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我知道你已经不愿意轻易的相信我，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
11: 我。他已经做完了，
4: 孩子们，
11: 我已经做完了。
12: 好努力啊，他为了追求这女
4: 的。这是永久性。
9: 永久的？你有病啊？
4: 不是有病，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心病。
11: 这个剧情真的太
9: 渣了。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把你拒绝了，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4: 那没有就没有啊。江暖，你不要多想，我做结扎手术只是为了想让你相信我之前说的话不全是骗你，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只求你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

0: 那个，你先坐下，我去接个电话。
1: 有戏，有戏，有戏。好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紧张，是因为在乎吗？
2: 子阳哥哥，你说妈咪会原谅奶你吗？
3: 恐怕很难，因为妈咪这辈子最恨别人骗她。
2: 那该怎么办？我们要不想想办法帮帮奶你吧。
3: 雪儿，你这次绝不能帮她。这次不是妈咪喜不喜欢她的问题了，而是她让妈咪生气了。如果她自己不能让妈咪消气，妈咪一辈子都不会释怀。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子昂哥哥。希望 Daddy 一定要加油啊！
3: 雪儿，我们走。
4: 好。
2: 雪儿，小心！
4: 我去。
2: 子昂哥哥，子昂哥哥。
4: 这绝对是故意的，你看。
5: 妈呀！
4: 好坏呀！
6: 小东西反应还挺快，居然没把你撞死。
0: 现在死不死无所谓，反正早晚都是要死。
2: 老哥哥，老哥哥，你快醒醒！
0: 妈呀，这
3: 雪儿，你快跑！
0: 就你还想跑？你们要是跑了，我还怎么拿你去跟你妈报仇？
3: 不然是冲妈咪来的。
0: 你好。
7: 你好，姐姐，好久不见。
0: 你是江菲菲？
7: 姐姐这么快就听出来了，不会是想我了吧？
0: 你怎么被放出来了？
7: 当然是有人救我了。你猜这会是谁呢？
0: 绝不可能是盛林渊。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情？
8: 当然不止了，好久没见姐姐了，想见你一面。
0: 我没时间，
7: 更没兴趣见。
4: 好，我们看这一段的。
8: 先别着急的拒绝呀，姐姐。看看我
4: 们
8: 给他的视频吧。
4: 上上接着说，拍短剧，累不累？都快熬夜了。
5: 会，
4: 经常吗？
5: 很经常。
4: 而且你刚才前面跟我们讲，这七天大概一周拍一部。
0: 他们怎么了？
4: 应该会。
8: 他们呀，
5: 对，
8: 只是睡着。
4: 那你说有一些白天的戏份的话，
8: 他们就
4: 他如果当天没有拍完怎么办？
8: 可是你要是不
5: 这种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是在屋子里面的白天的戏，他们会通过打光打出来白天的效果。然后如果是在外面的话，没有拍完，那只能甩了，就甩到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很赶，或者熬夜啊什么的。
4: 明白。想知道平时剧组啊，平时拍戏一组镜头是不是有好多的景别？哎，这个很专业啊，这个问题。
5: 是会有，就是短剧的话是他在拍的时候是有三个机位，然后三个机位他一般是先拍大的景，拍完大的景之后会切每个人的
4: 特写，
5: 对对对，然后对切完每个人之后，他会切一些，那个叫什么，就是
3: 他们抓我
5: 物品的特写，
3: 想利用我们太难了。
4: 所以其实一个画面的话，它对于它，我觉得短剧哈，好像对于画面的这个要求没有特别的高，对吧？
5: 是是是。
4: 但像电影，它要追求光啊，
5: 对对对，
4: 还有画面啊，整个
6: 你们的妈咪也快到了。
4: 上上签还问哈，说这个镜头是怎么做到不穿帮的？这个是
8: 江暖。
5: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会切每个人的特写嘛，然后他其实演好几遍，就像我们俩这样做的话，他切这边的时候，然后这边是没有相机的，然后切你的时候那边没有相机。
4: 他其实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话哈，他其实会拍比如说三四遍啊，
5: 对对对，三四遍是比较基本
4: 的，
5: 人多的话每个人都要切，就要演很多很多遍。
8: 这就是母爱吗？
4: 那还要保持一样的这个状态，其实对演员还
8: 是
4: 挺
8: 重要的。
5: 是的。
8: 需要验证一下。
4: 极品辣妈 forever 说对，还有这个 Andy 说想问追剧女搭子拍摄现场拍吻戏尴尬吗？
0: 是想让我
4: 工作人员围观吗？
5: 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围观。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其实还比较搞笑，因为大家都有分工嘛，有在片场现场的，然后比如说像化妆的、服装的老师，他可能在后面嘛，然后一般拍这种吻戏，大家可能都看热闹，就全过来。
4: 就大家会吃瓜，真的会围到面前，
5: 对对对，
4: 太搞笑了。 好，我们看下面哈，群演多少这个稿酬啊，这个片酬，刚刚讲到了。
0: 虽然你让我什么都没有。
5: 群演的话，我们郑州这边就是110八个小时，
0: 毕竟这也太便宜了。
4: 就是你想让我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学过这个表演专业
5: 的，对对对，因为一般群演都是没有梯子的，就是有一种人山人海的感觉。
0: 多少？
4: 那你说，比如说像刚刚咱们这个群里哈，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小混混他们那种，有可能有一。很少一句子，那个也算群演吗？
0: 只要你同
5: 那种一般的话，可能算特约了吧？
4: 特约
0: 上头热泪盈眶，
4: 群演可能就是比如说走在路上的路人，
0: 会保证放了他们
4: 这种
0: 江暖。
4: 那他的戏份其实也没有必要拍一天吧？比如说他
0: 按照我说的去做，
5: 但是他们会。就像我们之前拍的是有一个农村，然后做销售的农村农产品的那种嘛，他可能找了一波群演之后，上午让他们演农民，下午又演办公室的同事，就接受。
4: 就一个人可着用分换身衣服，换个妆造。
5: 对对对，因为也拍不到特写。
4: 对，
0: 抱歉。
4: 上上签说想看风采演霸总，这样吧，我刚刚看了，其实我有观察到他就是这种短剧当中，他霸总他会经常有一些固定一些。
5: 哦，对对对。
4: 我给大家模仿几个，
5: 好的，
4: 我给大家模仿几个。这都需要一点那种很酷炫的 BGM 吗？看他有什么词来讲？还是这样，我记得那个经典的台词。
9: 叔叔，只要你放了我，不管女人给你多少钱，
4: 他的声音一定要压超低一点。
10: 双倍，小屁孩，
4: 你在玩火，
10: 还想骗我？
5: 你这么经典，很经典，
4: 这很经典。
5: 还有什么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
4: 兴趣，注意啊！对，就这种的。
10: 还想骗我？
4: 那我们看继续啊，这个我作业写完了吗？这位网友说小妹妹浮夸的演技真的很棒啊，他刚刚是不是应该是说的那首歌？还有说你狗娃，这位网友说陪看嘉宾好看，比剧还好看，你俩演的，人家是专业的，我这是打酱油的啊，我这小嘴巴巴巴还行啊，但是人家演戏真枪实弹还得看人家的。想看风采和兰兰一起双男主，想看上上签这位网。有是有点是在搞事情哎，我发现啊，那兰兰现在已经她现在应该你们可以呼唤一下哦，可以呼唤一下兰兰哈，艾特一下蓝清源，然后呢，到时候她可能会我们专门邀约一场，好不好？到时候如果说大家比较热情的话哈，还问这个剧里的小演员是怎么招募的，怎么招募的？
10: 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了，老子酒都洒了。
5: 我之前在剧里待的话，一般。他们有儿童经济，会跟他们的经纪公司联系
4: 啊，就专门有一个公司，就是可能会签一批的这种儿童演员。
5: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你说他们这种小朋友，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吗？
5: 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的演员和大人演员一样，他们剧组去选择的时候，肯定也是更倾向于去选经验多的。
0: 这一套。
4: 哇塞，那这个从小就有这个童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童心，童心啊。作业写完了吗？这个网友说主播被光看剧，快给同伴剥零食。我们主要是我的搭子，他又在自律，他在减肥，所以我吃的这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他对你懂吧？女生嘛，对吧？所以说不是我不给他吃啊，是我为了他的这个健康，为了他的身材考虑，对他要减肥啊。说说拍短剧，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分享。
0: 我分手是想
4: 在剧组当中见到的事情。
0: 我没有力气了。
5: 这个
0: 江暖，你想耍什么花？
5: 有没有好奇什么类型的？这么的一说，让我还想不起来。
0: 是因为你不敢。
4: 我想一想啊。
0: 谁说我不敢？
4: 比如说啊，剧场、笑场这个事儿，其实我蛮好奇。
0: 你应该把我杀掉。
5: 好像没有，说真的啊，基本上是没有的。
4: 没有，这演员都这么专业，大家都不笑场。
5: 没有，包括找那种中老年的，他们可能也没有演过，没有接受过那种专业的教学，我没有见过有人笑场。
4: 这个好像真的很蛮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在网上会刷到一些这个电影拍电影的一些片段，然后可能在那个剧场当中可能说错词或者怎么样，人家会笑场或者
0: 谁说我这么
5: 讲？我印象中好像基本上。
4: 那我感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短剧它这个节奏一定要比较快，而且大家都要在这个比如说7天的这个工期之间要把这个剧给拍出来，所以大家都会比较的。就是比较注意这个时间，可能
5: 对对对，因为剧组它是一个协作的工作嘛。你说你笑场了，现场那么多人都要等你，摄影的老师、录音的老师是吧？ 大家可能都比较认真。
0: 睡一觉。
4: 我们看看明天中午还有吗？我们现在是明天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9:30的时间啊，也在我们新闻频道哈、是有这个的，大家有直播可以看。

0: 在我们晚上的7:30的时间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有这种真人解说，有人在旁边实时互动解说，陪伴式的这种观看，感觉就像是你的朋友一样在家里看韩剧的话，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哈，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7:30的时间准时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哈，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啊，陪大家一起去看剧。还有这一些网友说什么，我看一下，短剧和瓜子绝配。哎，我觉得啊，我不了解女生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你一般看剧追剧的时候你在家里会吃什么？
1: 我
0: 你是不吃因为你要减肥是吗？
1: 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跟你聊不来，你没有办法跟我共鸣。你知道我是那种朋友们，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啊，就是你别看我是比较瘦，但是我的嘴是停不下来了。
2: 那好羡慕。
0: 就是我觉得我看东西，我不管看什么，我嘴里一定要嚼点东西。
2: 我一般我也觉得看东看
0: 看是吧？要看剧要嚼点。对。
2: 所以我一般是吃饭的时候看，平常我就不看。
0: 这样吗？嗯，是把它当下饭去。
2: 对，
0: 哦、
2: 是。
0: 明白明白。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去到大象甄选挑选我们的看剧零食，我们植入一波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大象甄选的商城当中，我们大象新闻官方指定的平台大象甄选当中搜索我们主播同款的零食啊。我们这个上上先说风采能不能演一段霸总女人，你这是怎么？我刚不是已经演过了吗？我刚说的是女人，哎，我刚是不是演过这段？
2: 你演的是这个，是这个，
0: 是吧？那我这样，我们再给大家演一个另一个版本的女人，你在玩吗？刚才那个
2: 你引起了我的兴趣，
0: 引起了你的兴趣是吧？比如说我现在设定一个情节啊，
3: 小兔崽子，
0: 比如说我跟现在我是一个霸总，你帮我搭上戏，
3: 小兔崽子，
2: 搭什么？
0: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我现在是一个大总，一个霸总，是 CEO 的一个高管，你是我这个公司新来的一个实习生。
2: 好。
0: 然后呢，我这个比如说我们俩在电梯间相遇了哈，然后我现在我的这个台词就是，女人你来什么来着？
2: 你成功
0: 引起了我的兴趣哈。好，比如说我们俩好进电梯哈。
2: 好。
4: 张总还活着，快去医院抢救吧！快，
2: 张总好。
4: 江总，不要听他。
0: 新来的，
4: 子昂比我还要聪明，他和雪儿
0: 哪个部门？
4: 一定在哪里等着我。
2: 我是后勤的，做保洁的。
5: 胜利院，我求你了，我求你帮我找到他们，好吗？找到雪儿跟子昂，只要你能找到他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4: 什么都不用做，
0: 一会儿来一趟，
4: 子昂去雪儿。
0: 油腻
2: 呀！可以。
0: 我们看剧吧，怎么样？你觉得我的这个表演？
2: 我觉得很好啊。有没有导演在看直播的？
0: 有没有导演能够签约一下我？
2: 对，
0: 马上从河南台跳槽，这可以说了吗？我加入短剧大行业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网友说什么？希望的每一天说天雷滚滚好啊，天雷滚滚啊！不过我喜欢边吃饭边被雷。他这句话也挺雷的，不是这位网友，你的评论，我说你看懂了吗？
2: 我没看见。
0: 我给你完成念的，叫天雷滚滚啊！不过我喜欢边吃饭边被雷的感觉，还不错。我这句话我读了有两遍，我才你这个评论，说实话，我觉得也挺雷的，啊、挺有梗的。看剧和火鸡面很搭，这个确实是。看剧深夜看剧，我跟你讲，就得吃点不健康的东西。你就真的，你就得吃点什么方便面啊、炸鸡呀、这些可乐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垃圾食品才能够有那种快乐感，你反而吃太健康，没那个味儿。还有我作业写完了，这种网友说两个小朋友怎么独自的拍，得问导演。还有一位网友，我们可以小编可以把我们的评论再往上刷一刷哈，那个评论稍微的有一点点挡住了啊，家长好像
6: 是。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还是先继续看剧吧。大家有任何的互动，或者是想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轮，可以看一下我们专业的这个演员展示一下哈。好，你继续来看剧。
6: 果然在骗我，雪儿你怎么回来了？狼哥哥，你没力气了，不告诉我，还要骗我。
5: 雪儿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来了。
0: 我们待了这么久，我有四五集可能都没有看，哥哥，但是其实短剧我感觉是能够接上剧情的。
2: 对对对对，
5: 我已经走不动了，你和我一起，你也逃不掉了。听话，快点走。
6: 狼哥哥，对不起，我一直听你的，但这次我不想听了。你走不动了，没关系，我背你走。
5: 雪儿，你背不动我的。
6: 狼哥哥，你还记得你之前说的吗？我什么时候就能帮到你了？可是我也不想光吃饭，我也想帮狼哥哥。
5: 等你长大就。

0: 能帮到我呢？
1: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到你了。子昂哥哥，子昂哥哥，我们一起回到妈咪身边。
0: 雪儿，
2: 娇娇姐肩膀上的伤不严重，只是失血过多，加上心神受到刺激，所以导致了昏迷不醒。
3: 子昂，雪儿，不要离开我。
4: 子昂和雪儿一定会没事，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5: 盛总，有线索了，
4: 立马带我过去。
5: 是。盛总，这里应该就是关押着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根据现场的脚印来判断，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应该是已经逃离了这里。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在方圆30平米的范围内地毯式搜索。
4: 好，我就知道子昂和雪儿一定没事。下雪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给我一辆车，我要亲自去找。
5: 是。
4: 子昂雪儿，别怕，马上就会找到你。
1: 雪儿。哥哥，你醒了。
6: 这个血能看出来，应该是那种
1: 把我记忆那种。
7: 对对对，
1: 马上就走出去了。
6: 一般这是什么泡沫吗？
7: 对，看起来像是泡沫。
1: 我放我下了。张哥哥，我不累。张哥哥，我们说好的要一起回到妈咪身边。
6: 血都对上块
1: 了。我快
6: 多快！哎，这5毛钱特效就可以。
1: 张哥哥，你没事吧？
3: 不要管我，快跑！
8: 竟然又没撞死你们，还挺能跑啊！
7: 这也太坏了，
8: 只是跑这么远，差点就让你们给逃了。
1: 放开他，对我怎么样都可以。
9: 哥哥，
1: 他还小，还笨，记不住事，只要放过他，他不会说出你们的。
10: 小小年纪就知道疼妹妹，我这个人呀，就是心慈手软，放了你妹妹也不是不行。不过呢，你确定我怎么对你都行吗？
1: 我确定。
10: 好，那你在这站着，我开车过来把你撞死。我今天已经失误2次了，我实在是堵得慌。
1: 可以，但你得先让雪儿走。
10: 我今天已经失误两次了，我实在是堵得慌。
1: 可以，但你得先让雪儿走。
10: 好，成交，小姑娘，你走吧。
11: 我看他能走多远，等我撞死了你就开过去把你妹妹也撞死，让老子白费了这么多力气，必须都得死。
1: 雪儿快往树林里，
7: 可怜呀，
1: 一直追不上你。狼哥哥，我不能走。雪儿，这可不是任性的事。
6: 盲猜这时候男主要出现了，
1: 出事。
7: BGM
6: 对，
1: 妈咪怎么办？
6: 男主闪亮登场。
1: 我不允许你们欺负狼哥哥。雪儿，
10: 小丫头怎么回事？
1: 我不能躲，因为我的身后是哥哥。
10: 这可是你自找的，怪不得我了。现在就让我送你们一起上路吧，继续下辈子当兄妹吧。
4: 好，没撞，没撞，没撞。
5: 走，雪儿。
1: Daddy。
5: 对不起，雪儿，你来晚了，你没事吧
1: ？Daddy， 雪儿没事，你快救救子昂哥哥，他受伤了。
5: 雪儿，快把子昂弄起来。江城，你处理现场，我送孩子去医院。
12: 是。
13: 树林里的脚印看，应该是雪儿小姐背着子昂少爷逃到这里的。可是从那个屋子到这里有10公里啊！等等，雪儿小姐背着子昂少爷足足跑了10公里。
1: 妈咪，
7: 子昂，雪儿，你们在哪儿啊？
1: 妈咪，
7: 你们在哪儿？
1: 妈咪，
7: 你终于找到你们了。
1: 妈咪，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
7: 为什么？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不要离开我！
3: 我这是在医院吗？雪儿，
5: 哎，你怎么？
3: 省医院，你一定找到孩子了，对不对？一定找到孩子了，对不对？你快说，是不是？
5: 孩子们已经……
3: 我不相信！你骗我！你是不是骗我？
5: 盛暖，孩子们已经没事了。
3: 真的吗？子昂，雪儿，雪儿，还好你们都在，你们没有离开。
5: 你
4: 是在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6: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大屏幕上的聊天室有更新了，你看一看
12: 啊。你怎么能对子夜说出这么过分的话？
6: 刚刚这位网友，我作业写完了吗？说家长要
14: 见。林爷，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盛家。也是最后一次叫你名字了。
15: 嗯，不要让
14: 明天就要出国，
6: 下班外出。
15: 对对对对，
6: 对对子是是。
14: 再也不会回来。
6: 终于在我们这个一众不正经的评论当中，出现了一个稍微正能量、正经一点的评论。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醒，我们在这里确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小朋友这个独自外出的时候，家长还是一定要看好。
14: 要保住身体。
6: 好，我们的饭堂暖这位朋友说，果然还是有人陪着看剧有意思，既能看剧又能听八卦。
12: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6: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多？常住在我们这
15: 边，我的荣幸了。
6: 好，我们继续这个网友说，剧组的盒饭好吃吗？哎，这个我确实觉得可以问一问。
12: 嗯，
4: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
15: 我在进剧组之前，我就很经常刷到那种横店群演的 vlog 视频，就是测评盒饭嘛。我之前也挺好奇的，然后我到了剧组之后，我也干过负责订盒饭这个工作。嗯，怎么说呢？有预算吧，就是不会太好吃。
6: 那他们一餐的这个，比如说你当时这个预算的餐标是多少钱？
15: 大多数的情况下应该都是15还是18呀？其实就是他那个菜就也还行，他什么两荤两素的也还行，那只不过是不太好吃，大锅饭嘛。
6: 大锅饭的出来的那种是吧？
4: 果然是。难怪他等你。
6: 还有这位网友说，在手机上怎么看到
2: 这件事儿？
6: 大家可以这样啊，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你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城当中下载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呢，你去找到在我们的这个主页的最上方，就是手屏的最上方有一个微距
4: 啊，
6: 点击那个微距，你看小彪老师现在已经帮大家把我们视频展示出来了。点击这个微距的标签之后，进入到了大象剧场当中啊，你就可以观看啊，而且我们大象剧场里的所有的剧都是免费的，而且这个剧量其实是挺多的，你刚浏览了，
15: 对，
6: 基本上是现在热播的一些剧啊，或者是这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剧，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都是有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具体对照我们屏幕的右侧的这一个具体的操作哈，一起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操作还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在这个弹幕区当中跟我们互动啊，就像是一个人形的一个弹幕，你看现在我们电视的大屏也有弹幕。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15: 是的，
6: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网友跟我们又留言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网友。好，那我们再等一等，等一波新的这个弹幕飞来啊！我们先继续来看剧。
14: 人呢？
4: 江菲菲早就被我转移了。
15: 我们两个刚才猜对了，哎。
6: 对，
4: 不过
15: 他没有善罢甘休。
4: 我会送你去和她团聚。
14: 我
6: 应该是一直在指着她那个闺蜜哈，就是她那个好，是不是？
15: 对对对对，
14: 没错，都是我做的。当年你给江暖的1000万被我拦截，根本没到她手里。还有她跟别的男人跑了的消息，也是我让江家家主放出去的。
4: 为什么这么做？
14: 为什么？因为我爱你。林月，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我有什么错？爱一个人有什么错？
4: 别玷污爱这个字，你不配。至于你有什么错，自己慢慢想去吧。反正下半辈子你也只能踩缝纫机度过。
14: 林月，你回来，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
4: 都听到了吧？现在相信了？
16: 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3番2次对我盛家的血脉下手。
17: 没想到她欺瞒我这么久。儿子，之前妈逼你和她结婚都是妈的错，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4: 妈，我怎么会怪你呢？
17: 不生气就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带我去看看孙子和儿媳妇呢？
4: 现在说儿媳妇还为时尚早，我还没追上她。
17: 什么？这孩子都有了，你居然没有拿下她？你是不是也太废物了？
4: 妈，废物这个词会不会有点太重？
18: 原来是唐子言，难怪子昂会说不喜欢他。孩子们的第六感还是准的。
4: 对不起，都怪我太大意了，一直没有真正看清楚唐子言的真正面，才让孩子们受了这么大的苦。孩子的心愿，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对孩子们不好。
18: 他对孩子是真心的。你改变主意了吗？
4: 什么主意？
18: 和我领证的主意。领证之前我想签下这份协议。
4: 这是
14: 哟，你之前签过类似的协议？
4: 没有，我只是看过别人签的，我胜利院怎么可能会签这种协议？
19: 你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不平等条约吧？
14: 当然不是，很平等的，你可以看看。
4: 你管这个叫平等？我不同意。
14: 哪里不平等？
4: 哪里都不平等。你比如说这条，女方可以随时提出离婚，男方不能反对，这平等吗？
14: 那你也可以随时提出离婚，我也不会反对，哪里不平等？
4: 这女人竟然觉得我是随便就会提离婚的男人。
14: 有问题吗？
4: 你再看这条，一旦离婚，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女方，这总不平等吧？
14: 那两个孩子本来就是我的，离婚后归我，哪里不平等？
6: 好有道理。
14: 现在没问题了吧？
4: 有，当然有，我找找。婚后双方花钱有 AA， 离婚后也不进行财产分割。
14: 盛总，你没发烧吧？我不分你财产有什么问题吗？
4: 当然有问题。结婚后我们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就算是离婚了也要进行财产分割，该是你拿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才叫做公平。
14: 感觉这家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15: 霸道总裁。
14: 盛总是不想签。
4: 这么不平等的协议怎么可能会签？
14: 好吧，那领证的事儿就当我没说。
4: 等等，其实也不是不能签，就是个别的条款需要稍微的修改一下。
14: 我的协议里只有同意和拒绝的选项，没有修改的选项。
4: 你这么霸道？
14: 不用勉强。
4: 不签。
14: 我中午接孩子出院，我们下午三点，民政局见。
4: 第二份不平等条约了，怎么有一种今日磕五成明日磕十成的感觉了？
14: 对了，那个围巾送你。
4: 这是你织的？
14: 啊，希望你不要嫌弃。
4: 我怎么会嫌弃呢？这是我收到过最用心最好的礼物，谢谢你啊江暖。
14: 你严重了，不值几个钱的，那下午见。
4: 哎，你喜欢什么告诉我，我这都没有做什么准备，我立马去买。
14: 哦，不用送我礼物的。
4: 你都送我礼物了，我怎么都没有回礼呢？说吧，喜欢什么？
14: 我喜欢绿色，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我放工作室。
4: 好。
14: 下午子昂跟雪儿就有爹爹喊了。
2: 江小姐，江小姐，我正找你呢。
14: 怎么了？是子昂跟雪儿出什么问题了吗？
2: 孩子没事，是您的身体出了点状况。
14: 什么？
6: 开始虐了。
15: 妈呀，
6: 什么脑膜病什么东西，
14: 恶性肿瘤怎么会？医生确诊了吗？
2: 90%的几率是，当然还没有100%确诊，我们这次是给你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可能没那么细致，我建议您再做一个深度检查，说不定真的只是虚惊一场呢。
14: 如果确诊了恶性脑瘤，我还能活多久？
2: 积极治疗，恢复情况好的话3-5年，不好的话1年。
14: 我刚跟孩子们重新团聚，我刚给他们找到爸爸。
6: 我觉得应该是确诊。
14: 看着他们长大。
15: 真的吗？
6: 你觉得呢？
15: 我觉得是误
14: 诊。就让我离开他。
6: 你猜一猜。
14: 盛凌渊，
4: 你怎么来了？
6: 他要反悔，
4: 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6: 是不是
14: 那份结婚协议吗？
15: 哦，对对对
6: 对。
4: 怎么，难道是良心不安，想要废掉这不平等的条约？
14: 确实该废除。盛总，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给你领证了。
4: 你说什么？不领证了？为什么？
14: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盛总还是找其他两陪吧。
4: 行了，你给我站住！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主意。
14: 确实不是无缘无故，如果盛总想知道不死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想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强奸犯。
4: 你知道我是孩子亲生父亲？
14: 盛总希望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吗？
4: 不是的，我是打算领完证以后就告诉你，6年前那是个意外，我当时被人下了药。
14: 又是下药？盛总就不能换个新鲜的理由吗？
4: 江南，我说的是真的。
14: 你别碰我。我一想到被一个强奸犯碰过2次，我就感觉恶心的要死。
4: 江暖，
14: 盛总，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相信我把你这个强奸犯送进去。

0: 今天是周末，办公室应该没人吧？还是先不回家了，万一雪儿跟子昂看出端倪。
1: 换个大点的工作室吧，不然以后我送你的绿植都没地方放了。
0: 我喜欢绿色，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
2: 这是八个怎么？
0: 我放工作室。
3: 你好痛啊！现在看，
2: 好虐啊！不然，
0: 谢谢，对不起。
1: 他把我当强奸犯，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原谅过。
4: 盛总，
1: 不对，就算他不想原谅我，也不会对我说那样的话。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团长，给我查查，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4: 是，
0: 医生，我来复查了。
5: 江小姐，您别太紧张了，说不定这次真的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0: 希望如此吧。
5: 哎，江小姐，这次没有家属跟您一块过来吗？因为这次的检查呀，需要您处于昏迷状态，所以需要家属签字。
0: 我没有亲属。
5: 没有家属。冒昧地问你一句，您不是有两个孩子吗？孩子的父亲呢？
0: 他，
1: 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来签字。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5: 江小姐，还是先检查要紧啊，家属签下字吧。
1: 哎，好。
0: 医生，他不可以签字，我还没有领证。
5: 没领证，那你就不能算家属。
1: 跟我走。
0: 干什么？
2: 证领了再来做检查是吗？
5: 孩子
2: 这么搞笑，
5: 还不领证，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到了，
6: 民政局。
0: 哇，到了，
2: 不是这个，人家都已经危在旦夕了，
0: 圣灵院
2: 拉人家过来领个证。
0: 你少自以为是了，我是不会给你领证的，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1: 江暖，你这不是在骗我。你是在骗自己，你这样我真的好心疼。
0: 谁骗你？我才没有骗你，我是不会领证的，你这会让我真的恶心。
1: 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好受些了吗？我们去领完证就去医院复查好不好？
0: 盛凌渊，我不能给你领证，我很快就
1: 江暖，我说过，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我的女人只能是你，江暖。我的孩子也只能是子昂和雪儿。你在，我们就一起照顾孩子；你不在，我就替你照顾孩子。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盛凌渊的妻子有且只有一人，那就是你，江暖。好了，不哭了，把脸哭花了，一会儿拍照就不好看了。
7: 两位靠近一点儿，哎，靠近一点儿，好，来，三二一，走。
1: 我现在是家属了，可以签字了吧？
5: 他刚才竟然是去领证了。
1: 江暖，放心吧，会没事的。我们一家经历了这么多，才终于团聚。
3: 我们要揭晓答案。
1: 我不信老天会那么残忍的让我们分开。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我就反了这天。
0: 盛大总裁，
2: 好，我们这一时段又有新的这个评论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小朋友的演技很不错，是的。拍短剧会熬夜拍吗？
0: 我这辈子，
3: 会
0: 做的最重
3: 熬大夜，
2: 熬大夜，
0: 就是
2: 最晚熬到几点？就是你跟过的这个组，
3: 我跟过的，最晚的话是熬到一个就是三点多吧，
2: 三点多，
3: 第二天早上七点就出工了。哇塞，
2: 就每天休息的时间其实也很，
3: 但是这种是少数，
2: 少数，大多数还是都是。比如说会在几点钟结束？
3: 大多数的话可能九点十点。
8: 宝贝们回来了，
2: 是好宝贝。
9: 哎呦，爷爷奶奶，
5: 看看
2: 这个
5: 暖气
2: 啊，现在的零零后结婚的新人签，
10: 我争取早点超过爹爹。
2: 这个我们俩好像都没有发言权吧？
3: 是
2: 我们两个人应该都没结过婚，所以没有发言权。这个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在线的评论区的网友，看有没有零零后结过婚的这个人啊？但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选择签婚前协议？
8: 要是你妈妈现在，
3: 我觉得会吧，你呢？
2: 我觉得我也我。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大家有什么想要的，就是婚前约束的，或者把它写在协议当中，我觉得提前这个事情前置，大家去沟通讲好，避免在婚姻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摩擦或者是什么样。
1: 对，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0: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觉得是物质是吧？啊，今天是七夕漫漫长，哎，这个剧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播完了吗？
1: 是
0: 吗？所以刚刚那个结局我都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1: 结束了吗？
0: 对，有没有评论区的网友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个误诊还是？
1: 对，我们俩猜测了一下，还没看到呢。
0: 对，还没有看到结局呢。我们评论区的网友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这个最后的结局是误诊，还是说就是真的是确诊？因为我最后那个镜头只看到他被推到了这个。
1: 对，是。
0: 对，只被推到了这个手术室当中哈。暖家这位网友说，今天七夕，祝福有情人长长久久。是的，祝福大家长长久久。今天七夕节快乐哈，也非常。巧，我们看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题材嘛，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啊，虽然说前面会有点虐啊，对吧？但是最终的这个结局也是领证了，
1: 是的，也是甜蜜的，
0: 甜蜜叫 happy ending，
1: 是
0: 最终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结局哈啊。那么刚看完这部短剧《极品辣妈不好惹》，它其实是属于在短剧当中是属于这个叫霸总。
1: 对，我们在短剧里面其实有分这个男频和女频。像女频的话可能是就像这种偶像剧啊什么的，男频是那种就是逆袭，就一开始的穷小子别人看不起他，然后后面就当上了什么总裁什么的，这种是男频。
0: 男频是哪几个字儿？
1: 就是频率的那个频，男女嘛，
0: 男女的频。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西。但是不管是喝茶还是喝咖啡，也不管你是在宫殿还是说简陋的房间里面，还是在咖啡馆，也不管你是谁在喝咖啡，糖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如影随形。这个热饮你总是要加糖的，很多的西方食物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这个时候糖已经成为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了。
1: 现在几乎所有食谱都将糖列为烹饪的必备食材，糖是所有专业厨师所需的基本配料。法国人甚至发明出了甜点，在17世纪，当时一场盛宴的最后一道菜就是含糖的食物，人们有时将最后一道菜称为甜点。这种说法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为何甜品会成为法国菜的独特甚至极致的特征？甜味和咸味菜肴又为何水火不容、分道扬镳呢？甜咸之争，糖代表的甜更有机会胜出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